0: 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他看完书就会主动地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的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的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记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4: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
5: 马
4: 路。
5: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喜欢我们苏西鞋回复鞋，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出行旅游的事儿。有一些人他的人生体验可能让我们听起来会非常的羡慕。大家还知道前一段时间打车到这个沿着318到拉萨的一个网友博主全网爆火这个事情吗？还获得了500,000的文旅奖金。这是7月25号的时候，博主李耀德将西藏文旅奖金全部捐出，扣除税款之后呢，将30万元捐给了重庆红十字会，10万元捐给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截止到发稿前呢，李耀德由阿里大环线的视频点赞已经超过了520万。李耀德是重庆永川的一名网络博主，此前呢是拍摄搞笑视频走红了网络。今年6月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宣传，说谁如果这个宣传拉萨的文旅视频点赞这个超过多少多少，就能挣得奖金。他就试了一下，从重庆打出租车沿318到拉萨，全网爆火，视频点赞超过了2300万，并且获得了这50万元的文旅奖金。
5: 这个我觉得是属于人家有自己的这个新的创意和想法，对吧？你看一般我们说去的出去话自驾，对吧？或者骑自行车，对不对？人家直接打车去。
4: 对，
5: 而且
4: 他拍的那个过程呢，也是从之前就打到好几辆出租车，别人说你开玩笑了吧，你是骗子吧。
5: 但是真扎本啊，你知道吗？
4: 对，最后有一个出租车师傅就说，那行，我得路太长了，我得交一个那个伙伴找一个伙伴，就是同事，我们一起带你去。然后他就问他有没有时间去哪儿，然后他说去那个西藏嘞，哪里嘞，走不走嘞，明天那我都得回家请个假嘞。然后就一起出发，也看到那个出租车师傅啊，就从那个视频当中，从一开始的就是小心翼翼，到后面沿途当中一起玩起来，然后大家像一家人一样。那个视频我还看的有一点就是 眼红了，
5: 感动了，
4: 感到有点感动了。李耀德就说啊，捐钱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心疼，我觉得自己太牛了，捐了以后我很开心，没有一点不舍得，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还能给这么多人带来情绪价值，我觉得我非常牛。那最后他跟师傅支付多少钱的，李耀德自掏腰包给重庆的司机师傅一人10000。
5: 可以
4: 打表嘛。总里程是4000公里，打车费就是10000多。然后他特别感谢网友的关注和点赞，马上将投入下一期的视频创作当中。
5: 所以你看啊，我就说咱们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咱应该需要什么样的博主呢？其实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带给大家这种正向力量，正向导向，正向情绪的这种博主。你说很多时候呢，咱这个一刷呀，一刷这个短视频啊，有时候会让你觉得特拧吧。上一秒那这小美小帅还给那恐怖片里头给那摸爬滚打了。下一秒就开始也阳光灿烂风花雪月了。过一会儿人家教你这怎么样一句话挣10万块钱了。是吧，
4: 然后再耍一下，人告诉你挣10万块钱在现阶段并没有那么重要。
5: 对。你这天天让这刷的什么刷的人呢，就是上蹿下跳的，就特别拧巴。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有时候会就是有一种短视频叫什么呢，叫减速带式短视频。对吧，就什么叫减速带式短视频，
4: 它让好像生活慢下来，
5: 对，
4: 让人心静下来。
5: 你看到这个画面啊，或者听到这个声音啊，看到这个人，看到这感受到这种情绪，你就想把这个完整的给它观看完。
4: 如果说你观看完又能带上一些笑中含泪，出现一些感动的姨母笑，我觉得真的是值得这个视频你收藏一下，点个赞了。
5: 对，我就说你看人家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出行路途当中记录整个的这个过程，然后呢中间的不管是有困难有波折有开心有幸福的这种故事，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其实相当于是你经历了一次人生的不同的经历。要么咱就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嘛，这些都是我们长能耐的这个方式。在这个整个旅行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这种过程。你让我就觉得这个会让人觉得很幸福啊。这种幸福其实是来自于你内心当中的不断的经历的积累，让你内心当中越来越踏实。因为很多时候你看一个人他面对美林大事有静气啊，他这个静气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我曾经经历过。所以说他不慌。是吧，
4: 是
5: 你出去旅行其实也是一个积累经历的这个过程。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要在这个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鞋不舒服，那有可能就对吧，
4: 转有点硬。
5: 那是真磨脚，各位你知道吗，那是真磨脚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天跑速新鞋啊，只要159啊，您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4: 准备出行的朋友啊，除了在我们平台上回复鞋抢你喜欢的颜色和鞋码选到自己适配去玩水的速新鞋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给自己的老公终于能带份礼物了。接下来上线今天呢我们第二款这款产品，科研室男士三件套。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前一段时间收到了你老公在我们平台上跟你买的大红瓶面霜、SK2 神仙水、收到了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我觉得是回馈一下老公的时候，
5: 回个礼。
4: 很多的朋友都说能不能上点男士的东西，我快跟媳妇儿把钱花完了。
5: 我觉得也是
4: 该上一上了啊。
5: 对啊，
4: 不知道纠结于买怎么样的护肤产品洁面产品的男士，今天看一下科研室男士三件套、你不会选错。
5: 这个您别纠结了，因为如果说这个您不知道怎么选、这个就太合适，因为这个我也正用着呢。科研室我也很喜欢这个品牌。
4: 对，
5: 但是呢就是为啥我说我也很喜欢这个品牌呢，我没说我这个经常买呢。是因为
4: 价格也不算便宜。
5: 对，我现在用的都是早些年那会儿啊，买是囤货剩下的。我还给这个心里都慌，我说这用完这咋办。是吧，用完我就不想买得起新的了。
4: 你把链接发给你媳妇儿。
5: 但是今天这个是我昨天录的时候啊、我录这个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我说这可算抄上了，这个有活动，科研室的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
4: 它本身就是做给 夏天怕热爱出汗的男士，油光满面，毛孔粗大，然后剃完须之后火辣辣的疼的这样的一波男士朋友。
5: 是
4: 这个品牌科颜氏呢，是源自1851年的一个护肤老字号，非常专业靠谱。大家去逛商场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个就是很有实验室风格的
5: 展陈，他就是特别
4: 那个就是他
5: 特别简洁明了，
4: 就好。

0: 五种，
1: 嗯，
0: 就是那个薄荷醇又带来一种冰爽感，嗯，一头扎进大海的那种体验感。
1: 是，
0: 就每天早上你睁眼的时候，你洗完脸就觉得，哎，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就这种情绪价值，我给这个洁面点一个赞。
1: 哎，
0: 好，今天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有朋友着急问了，是大牌，
1: 大牌，
0: 大牌，嗯，因为科颜氏嘛，配得上这个大牌，大家回复大牌就行了。
1: 对，
0: 除了洁面之外，这三件套还有爽肤水，
1: 嗯，
0: 它的控油和收毛孔是一绝的 ，VC 和维 E 修复受损的屏障，专治熬夜脸，
1: 嗯，
0: 同时还有一款润肤乳，
1: 是
0: 它就是很适合夏天，轻薄的像一层水膜，吸收特别的快，然后不黏腻，
1: 嗯，
0: 还有这个欧洲粒子，
1: 嗯，
0: 还有大豆萃取物，
1: 是
0: 帮你提亮气色，像男士你总不能就是涂点隔离霜吧，
1: 对，
0: 就是洗完脸你有时候脸就会觉得白一个度，就挺好的感觉，
1: 对，
0: 涂完润润的不泛油光，熬夜也不爆皮。
1: 是这一套可以说啊，这个功能齐全了。因为很多有时候男士在，咱这个买东西，我特能理解。
0: 嗯，
1: 你也不想这个这个牌子买一个，那个牌子选选。
0: 对，
1: 然后这个可麻烦。
0: 是，
1: 刚好这
0: 一步到位。
1: 人家一个品牌自己的成分什么的也都适配。
0: 为啥同销？对，为啥同销说自己一直用的是以前剩的，
1: 嗯，
0: 没舍得继续入。官网旗舰店啊，这一套功能齐全、大牌口碑的护肤套装。
1: 嗯，
0: 旗舰店里要900多，
1: 咱以前生活也可以。
0: 现在是七月末，
1: 嗯，
0: 七月末的时候刚好是品牌年终大促的好时机，
1: 嗯，
0: 广播渠道我们999就给听众争取到了一个福利，整套包括250毫升的洁面，
1: 嗯，
0: 再加上250毫升的爽肤水，再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
1: 对，
0: 一共625毫升大容量，
1: 嗯，
0: 顺丰包邮到家，只要
1: 299，
0: 给个掌声吧。只要299，
1: 所以我就说我昨天录这个的时候，我可开心，
0: 嗯，
1: 就价钱非常友好，
0: 终于到了我了，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赶紧回复大牌，给家里的男士们啊，
1: 嗯，
0: 也安排一下我们的女生，是吧？
1: 是是是，
0: 就是有时候他们不需要送特别那个昂贵的礼物，
1: 哎，
0: 就送一套这个，他们就是真的是很刚需，
1: 嗯，
0: 然后又觉得比自己平时用到的那个洗面。要稍微好一些，高端一些，
1: 嗯，
0: 也会很开心。
1: 对，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牌"就可以了。
0: 嗯，
1: 299，您能到手的是什么呢？就到手的是三件，这三件分别是250毫升的洁面，250毫升的爽肤水，125毫升的保湿乳，一共是625毫升啊！直接给您顺丰包邮到家，您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让自己老公这样告别油腻哈。不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因为男士皮肤的皮脂腺分泌就是比女性要高出40%-70%。
1: 对对对，
0: 他们又不护肤，在夏天的时候又就是会觉得脸油油的。
1: 对，
0: 那我们这一套呢，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大牌朋友123抢单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3: 哈，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到老君山的第二天，今天早上啊一定要早起了，因为我们要去玉皇顶看日出。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就能看到云海翻涌，一轮红日从云海里缓缓升起，搭配着远处的金顶，景色堪称封神，绝对值得你早起。看完日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栈道前往十里画屏，这里是老君山的精华路段。沿着沿途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雄狮，云雾缭绕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走在栈道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老君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金顶道观群，三座金顶依山而

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站在金顶之下，既能感受到道教文化的庄严，又能俯瞰整个老君山的壮阔美景。在这里祈福许愿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逛完了金顶，我们就慢慢下山，沿途再回味一下老君山的美景。中午稍作休息之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这趟老君山之旅，有云海，有金顶，也有灵秀峡谷，既有视觉的震撼，又有心灵的治愈，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恒霄，
0: 我是小麦。还是纠正一下各位回复的关键词啊，因为有些朋友没有收到链接，比如说想买鞋的朋友，有朋友回复了素汐鞋
1: 啊，您回复的就一个字儿，
0: 鞋就行。
1: 对
0: 啊，我已经手动把我们链接发给您了，不知道有没有置换。
1: 简单直接啊，您直接就回复
0: 一个字，鞋，
1: 鞋就行了。我们159的这个素汐鞋。如果说您想买我们刚才那个男士三件套科研室那三件套啊，您回复的是大牌，您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0: 可以买给老公，男士也可以买给自己，回复一下大牌就行了。今天科研室的这个三件套给到大家的价格是
1: 299，
0: 原价可是900多，
1: 对对 对，
0: 高端级产品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回复大牌就可以抢一抢。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AI 短剧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有没有看？
1: 是上星了呀，要
0: 上星还上新？
1: 上星啊，据小道消息
0: 啊，
1: 说有某卫视啊，这个计划要排播第一部上线卫视播出的AI 短剧。
0: 这是可见他的这个受众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对，我是觉得这个咱也期待一下，虽然是有这么往这么传啊，但真正这个播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筛选和审核的。
0: 最近有一部还不错的 AI 的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据说没有顶流明星，那肯定啊，因为 AI 生成嘛。没有重金宣发，没有狗血的霸总虐恋，一部全 AI 的拟人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硬生生的杀出重围，碾压了海量流水线的短剧，狂揽全网超过2亿的播放。这个话题呢，刷屏了某音、某书、某博，硬生生成为了爆款年度的现象级黑马。从6月上线到今天呢，这部由某音创作者飞飞飞打造的 AI 短剧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亿，成为了一个内容爆款。它这个走红呢，不仅是一次技术落地的成功，它更是标志着 AI 短剧好像进入了拼故事、拼表演、拼运营的一个新的阶段。
1: 哎呦，终于合理了啊！终于从撒狗血到这个合乎正常逻辑的这个赛道上来了。
0: 对，因为它开场就不是这个女孩，就是因为她。

0: 无意当中亲吻了一下雕像，谁知道雕像却做啥复活了，不是这样的啊，他的故事很简单，小镇出身的女孩方桃子怀揣着模特的梦想来到上南城打拼，初入行业遭同行排挤，在行业合影当中被恶意裁掉，沦为圈子里边缘背景板，然后他通过曾经就是社交局啊去换取资源啊，也面对这个富二代的资源诱惑动摇过，但是最终彻底觉醒，拒绝依附他人，从接这个低价的拍摄，自我提升做起，一步步靠自己站上巴黎时装周舞台的故事，像不像个正剧？像一个这种都市成长剧是吧？
1: 除了最后巴黎时装周可能稍微有点难，前面倒是
0: 很
1: 真实，
0: 很真实，
1: 很真实啊！
0: 啊，这个全剧第一季一共是11集，总长73分钟，它就是没有那种传统短剧的狗血霸总、逆袭开挂的套路，然后也没有安排什么天降贵人的那种爽文的剧情，也不是那种完美的女主，她有迷茫、妥协、侥幸，但是也会在挫折之后自我怀疑。就很多的观众表示，最初刷到的时候就没意识到这是 AI 作品，先是被剧情和人物情绪吸引，深入之后才发现哦，竟然不是真人演员，就是据说他的这个微表情啊，也突破了恐怖谷，就是已经真实到让大家看不出来 AI 还是真人在出镜，
1: 就是有好的那个 AI 做的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也很细腻
0: 对比早期很多朋友说那 AI 短剧脸崩、肢体扭曲、塑料质感的这种通病，这个作品在视觉写实程度上了有了那个明显的突破，
1: 那种很有，就是一看那种做的很粗糙，上一帧画面它是骑个自行车，下一帧就变成独轮车，然后后面又骑回自行车，反正他你一看就是给 AI 喂指令的时候，给 AI 跟那
0: 瞎听话，
1: 对，跟那瞎合成，然后也来不及了，你只能就这么来吧，是吧？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是，据说呢，他的这个主账号啊，是这个飞飞飞，他的粉丝总量达到了90.8万，然后呢，他又设立了几个小号，剧中的 AI。主角分别拥有自己账号了、像这个方桃子独立账号粉丝已经33.5万、周以恒估计是个男主吧、账号粉丝11.5万，团队涨粉总数已经过百万了，
1: 你看人家的 IP 思维对吧，你看人家这个 IP 思维
0: 一个总 IP 下面过挂几个小 IP、
1: 人家允许演员有自己个人 IP，
0: 那咱是一样
1: AI 演员也可以，
0: 永阳你这属于是自己 IP 做不起来，你不能
1: 我没说哪儿，我说啥了？你看
0: 你看人家老杨个人 IP 一下比公寓 IP 还高的，是不是？
1: 我是属于纯羡慕，
0: 纯羡慕
1: 啊！我是属于纯羡慕。我说实话，就是觉得呀，就是因为在互联网端呀，你要说啊，它其实也是公平的，就是公平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其实是在一个池子里头，凭本事吃饭，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咱说，就是以前那个天桥啊，这各种曲艺杂耍呀、大家都在那儿这个撂地演出，谁凭本事谁能挣着观众，其实互联网里头也是大多数是这样的，
0: 对，数据说话，其实这件事算是公平，
1: 是算是公平。那你说哪儿没有这个一些额外的加持啊？那很正常，你说人家自己花点钱投点流，你是那咱比不了，确实比不了，但是你要是真是内容足够的让大家这个受到关注，足够的硬核，足够的优质，我始终有一点，我这个思想还挺老派的，就是我始终认为你东西只要足够好，你就永远有这个你的这个
0: 立足之地，
1: 这个我是非常的这个既有坚定的一点的信念，而且说实话，就是原本啊，就我总结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这个剧啊，包括很多这个短剧啊，我有一套理论，我说它的基础的这个做法呈现呢，一般是这样的，开局天雷滚滚，中间天神下凡，剧情天天吵架，整体你知道
0: 整体
1: 忘了，脑子不行，我就记得这几个。但是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基本上我就是就是啊不哦错了，这开局叫天崩开局，整体是天雷滚滚。
0: 嗯
1: 啊，我当时我这总结，我通过多部啊这个关于这个，
0: 你看没少看，这是。各家没少看
1: 什么赘婿啊，是吧？凤凰男啊，是吧？保姆啊，这。

0: 对对，类似这种的。
1: 嗯，
0: 我说这简直，你这有时候他已经开始胡扯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但是我最近也发现，我还看了几个剧，我觉得还真不错。
1: 嗯，
0: 他类似于啊一些，就偏甚至都偏一些正剧了。
1: 嗯。
0: 当然他你不能考量他的剧情啊。
1: 嗯，
0: 我看了有一个剧，我最近知道这真是沉迷。还有一个剧，他这个剧
1: 王者都不打了，你这
0: 王者都不打，我最近老上不去。他穿越到哪？穿越到什么呢？穿越到这个明崇祯这个时候，他穿越成崇祯了。但是他不，你看以前很多剧什么呢？就是我是一个历史学科的学生，我甚至历史级教授，我夸我穿到哪个历史人物身上，我这等于是前掌握500年，后掌握500年。
1: 嗯，
0: 他这个穿越是什么呢？这哥们儿是一个纯理科生，
1: 嗯，
0: 他都不怎么了解历史知识和脉络，他夸回去之后穿到这个明朝末年了，然后他就开始以自己的理科思维方式，
1: 嗯，
0: 开始治理整个的明朝末年的整个朝局。
1: 这也挺好玩啊，
0: 就还挺正经。他是纯
1: 理工男的思维吗？
0: 理工男管理思维。
1: 哦，
0: 你知道他也不认识谁是魏忠贤，他也不知道谁是王承恩，
1: 他也不知道这个历史最后这个故事剧情的走向是什么样的。
0: 他就是纯完成自己的工作。哦，我现在工作是一个皇帝啊，那我得给他做好了，然后就开始排列布局，手下这些所有的这个文武大臣应该怎么样放在合理的位置上，开始合理排列布局。我
1: 排的好不好？
0: 还挺好的，
1: 还不错啊。
0: 对，
1: 他推给我们这个，我还挺想看。
0: 他这个剧叫什么？叫《明朝在中兴》，你知道吗？就正常从历史脉络上来说，到崇祯这个明朝就结束了嘛。
1: 嗯，
0: 他穿过去之后，他就开始这个整个把这个明朝的这个给就续命，也很有意思。
1: 嗯，
0: 就他不是也不是胡编内容啊，我请个神仙过来，我这我学了什么一个黑魔法啊？就是你跳脱出，就是咱说架空历史，跳脱出他这个朝代，
1: 嗯，
0: 你就看他整个在剧情当中，
1: 嗯，
0: 他的人物相对是合理的。
1: 哎，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0: 啊？
1: 就是穿越到古代之后，
0: 嗯。
1: 然后一个人他在现代生活当中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然后过去之后他发射了信号，发射信号就是整个他们全国覆盖。
0: 你说那个是最近下架那个群星闪耀时
1: 做早节目？
0: 写一个
1: 有这种也推我一下。
0: 写一个
1: 我还蛮喜欢看另外一个赛道，
0: 嗯，
1: 就是其实应该是让你挺鄙视的那种，
0: 嗯，
1: 但是还如果真是没有这种剧情吧，我还特别不容易看进去。
0: 嗯，
1: 就是他那有那种凤凰族，
0: 嗯，
1: 然后龙族，
0: 哦，
1: 就是生出来的孩子呢，如果说是什么绿凤凰，
0: 嗯，
1: 就是段位比较低。
0: 哦，明白了。
1: 就是不得家族喜爱。
0: 嗯，
1: 如果他生出来是那种金凤凰，
0: 嗯，
1: 就是应该是比较高阶的，当然大家就一直在等那个蛋孵化嘛。然后这个时候就吵架，然后恶毒女配就说：“哼，就凭你，这种血统也能生出金凤凰，我的一定是一个金凤凰。”然后果然那个蛋壳一破之后呢，它生出来是一个就真的比绿凤凰还不如的灰凤凰。所有人都在嘲笑的时候，它突然变成了一个彩凤凰。哇！就是原来这是我这个
0: 这部剧的名字叫做《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
1: 粉
0: 红
1: 墙。
0: 我跟你说，我不瞒你说，
1: 我跟你说，我看见这个我就真的转不走台了。
0: 我刷到过同系列龙那一趴的，
1: 对对对，那个我也看过，
0: 是吧？你知道金龙，你知道吗？这个黑龙，你知道灰龙，
1: 对，是不是？
0: 对，或者这个龙升到了这个没有升到他原本的这个窝里头，升到了一个大森林里头，被另外一个什么动物这个抚养他，然后呢，他经历了一个什么样？他这个抚养他这个动物还是那种比较弱的动物，结果呢，
1: 就比如说小蛇之类的给他带大，
0: 对，被这个另外一个凶残的动物给伤害了，然后他这个励志啊，要为自己的这个养父母和这个家庭成员报仇，怎么样成为一个金龙？我天哪！能看出来咱俩这个推的差不多。
1: 这本儿我感觉咱俩也能写。
0: 要不就写一个吧，就是下午开会的时候直接就这个话题开展一个讨论。
1: 那咱们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呢？
0: 龙和凤凰，
1: 这是被人选过，肯定咱不走寻常路。
0: 麒麟是不是也用过了？
1: 嗯，应该是会有。
0: 那选，
1: 咱这样吧。
0: 哇，我跟你讲，
1: 这样我想到了，
0: 选个大象。
1: 你选大象啊？
0: 嗯，
1: 象族的话，
0: 嗯，
1: 这个一般。
0: 嗯
1: 嗯，选那个吧，小熊猫。小熊猫啊，不是小浣熊，
0: 这个、
1: 小熊猫。
0: 你这个我就必须我得。我
1: 小熊猫它可以，最后它竟然孵出大熊猫。大熊猫
0: 哦，小熊猫
1: 哦，它不能孵，
0: 大熊
1: 猫它不能孵化。
0: 我跟大家科普一下，这是两个物种啊，这是两小熊猫是小熊猫，大熊猫是大熊猫，小浣熊不是小熊猫啊，这是三个物种，
1: 对不对？这肯定的，
0: 好吧？
1: 嗯。
0: 你这短剧，
1: 再想想，再想想，
0: 上不了啥台面。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4: 为什么呢？
3: 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莫名就会觉得熟悉，总感觉
4: 曾经经历过。
3: 思来想去，这只能解释为，
4: 别说这段我真的梦到过。
3: 所以人类是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5: 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
3: 记忆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提取的过程。如果按照是否有目的来分类，记忆可以分为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两种。有意识记忆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做一定的意志努力的记忆，比如说背课文、
5: 记单词、
3: 记手机号、
5: 密码等等。
3: 而与之对应的无意识记忆是指没有预定目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记忆，比如说看过的电影、
5: 听过的故事、
3: 经历的某些情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但大脑也会不自觉地将它们留在
5: 脑海当中。
3: 在无意识记忆发生的过程中，声音、
5: 气味、
3: 画面等元素会通过不同的感官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让你产生
5: 开心、恐惧等情绪，
3: 然后在特定的位置被存储。之后你的感官如果接收到类似的元素，就会刺激大脑
5: 提取相关的记忆。
3: 举个例子，不会有人专门去记忆螺蛳粉的味道，但只要提到螺蛳粉，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
5: 嘿嘿，这是什么味儿？
4: 即视感。
3: 而之所以有这个事儿发生过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提取记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5: 小 bug。
3: 我偏不，我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场景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元素，可能是画面、气味、声音、情绪等等，会刺激大脑提取相关的记忆。如果和无意识记忆中的某些元素匹配上了，就可能会出现
5: 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过的错觉。
3: 潜意识里你的大脑它的气质、
5: 它的着装、
3: 遇到它时的感觉、
5: 它的声音，
3: 这种预知未来的体验有个专门的名字，
5: 即视感，
3: 也叫海马效应，是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4: 这段我梦到过。
3: 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
5: 这段我梦到过？
3: 因为这段你可能真的梦到过。之前我们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会被拆分为声音、画面、情绪等等元素，以无意识记忆的方式被大脑分门别类的
5: 储存起来。
3: 晚上做梦时，这些元素就会有机会被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为啥做梦总会梦到陌生人的原因。它其实是大脑用无意识记忆里存储的各种元素
5: 捏合出来的一个形象，
3: 素材真多，今晚就你了。所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
5: 这段我梦到过的感觉。
3: 调查显示，约有2/3的人都曾有过即视感的经历，想象力越丰富，感受可能会越奇特。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即视感的发生
5: 会逐渐变少。
3: 所以出现即视

0: 感虽然不能证明你是天选之子，但至少能说明你的大脑想象力
1: 非常丰富，
0: 而且
1: 还很年轻
2: 啊。来了个白妈，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压马路。
6: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7: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恒霄，
6: 我是小麦。我们的话题又换了啊，同步也问问大家，曾经哪部短剧带你入坑？
7: 不说短剧了，我是刚才说的正爽啊。您这是说爽剧的时候，自己跟着那个情绪都能上去。
6: 对的，是哪部爽剧带你入坑？刚才我们不是说了那个凤凰族，龙族系列吗？
7: 龙族系列啊，
6: 说我们要是自己在这个创作一部的话，用什么动物？我刚才说小熊猫、大熊猫，其实不行。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小熊猫、大熊猫，它们都是哺乳动物，胎生。
7: 对对对，
6: 不适合，就是很多天，你就是为了那个让剧情，更加的跌宕起伏。
7: 它没有中间那个
6: 淡孵化的过程，
7: 不炸裂变身的过程。
6: 后来我又找了一些就是卵生动物啊，咱从里面选，
7: 你说说看，
6: 鸡、鸭、鹅，这几个不太合适，鸽子
7: 太家常了，
6: 太家常了，家禽不行，
7: 就感觉对对，餐桌上的好伙伴，
6: 对，就是鸵鸟的话吧，鸵鸟的话它又
7: 有点远，
6: 对，
7: 是吧？
6: 有点小众，孔雀，但是孔雀的话，它也曾经拍过的。
7: 孔雀有
6: 孔雀组，
7: 这个孔雀这个早些年，唐国强老师演过一个电影叫《孔雀公主》，那是我国早期的神民俗神话这个电影。
6: 麻雀的话又有点常见，太可爱了，我们看爬行类吧，爬行类乌龟的话，它可能就是美感上面会稍微
7: 太面善了，
6: 就是弱一些，
7: 而且也有同款的爆款。忍者神龟嘛，
6: 对，就是鳄鱼、蜥蜴也不行。
7: 鳄鱼昨天我还刷着一个，
6: 这也有啊，
7: 有，
6: 对，
7: 鳄鱼，一个白，就是白垩纪的恐鳄，穿越到了这个现代的亚马逊丛林。
6: 咱这样吧，不考虑，咱考虑一些两栖类，
7: 两栖类啊，
6: 这样它能像你，就像那个阿凡达，你有时候拍一些陆地森系，它肯定它又有一些水系的东西，这样场景会比较不一样。
7: 你说说看，
6: 鱼类吧。
7: 鱼，
6: 金鱼，鲤鱼不行，鲤鱼光想把它黄河炖一下，草鱼，这都不行。
7: 你能离饭桌远点吗？就是吧？
6: 不行，我目前我没办法去做这个剧本，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动物了。
7: 你说要么你说听，你说这领导开会得批评咱呢。
6: 他主要批评我们的那个东西是，主要他的
7: 起步阶段自己纠结，
6: 不是，他是说跑题，就是怨我们，说主要是那个会场的话是跑题，就是容易太发散，说没法跟主持人开会，太发散。
7: 对，我现在都忘了我们开头要跟大家说什么话来着。
6: 要不说说追梦人吧，我觉得这条还是挺重要。
7: 好啊，
6: 说中州大道北三环往南，有一个五车追尾的刮蹭。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路过此路段的话，咱们小心慢行。
7: 哎，
6: 如果说有拥堵的话，咱们看看能不能提前绕路行驶。
7: 是，那也提醒各位啊，咱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呢，安全驾驶，文明行车，这个是最为重要的。
6: 是，
7: 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提前的避让事故路段。这样的话呢，这个咱们呢可以这个保证更好的通行的效率。那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方面的通行的情况。这是来自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信息显示的，因为降雨呢，目前呢在开封市域的部分路段呢是有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车辆上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呢，在新乡的部分这个路段呢是有禁止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个开封辖区内呢，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的，是日兰高速的固阳站至兰考西，大广高速的杜梁站至通许东，商登高速的卫士北至杞县南，沿黄高速的考城南至葡萄架站。另外呢，因为降雨的关系呢，禁止危险品车辆上站的是在连霍高速上的开封西至龙亭站。

0: 除此之外，在新乡辖区啊，是在大广高速的长院站至丰丘站，河宝高速的长院北站。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
1: 最近这个天气啊，其实就是下一下，停一停。
0: 嗯，
1: 这种天气怎么能不拥有一双我们的天跑速吸鞋呢？
0: 啊，
1: 这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个第一天上线被后台朋友们抢疯了啊，已经有一款颜色断码了。
0: 对，可以说实用性非常强了，
1: 非常强。一个它是适配现在这种雨天咱们上班出行，就是日常出街，另外的一个适配呢，就是咱们刚好年假
0: 啊，
1: 带着孩子出去玩了，
0: 对对对，
1: 去爬个山溯个溪，它又比洞洞鞋更好的能做到防滑，
0: 哎是，
1: 和脚的这种包裹感，让你更安全的去玩水。上次没有抢到的，比如说我们驰骋款的米白色，有朋友说能不能抓紧时间给我补货一下，刚才我还看了一下链接，米白色现在还有，大家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咱就说这个天气能把脚闷出那种汗蒸房的鞋，真的是应该换掉了
0: 啊。对
1: 啊，有穿它去爬山的姐妹说，就是踩水两下这个就可以踩水，你就甩两下，立马就干了，不像运动鞋那么的捂脚。
0: 对，
1: 为什么啊？这款鞋它能这么的火？首先，天跑国产的老牌子，40年制鞋老厂的底气，给国际大牌代工的经验全部都揉进去了。浙江省游泳队训练都穿它，大家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抓紧时间去回复关键词鞋，去选一双你自己喜欢的速吸鞋。因为速吸鞋这两天我自己也在买。然后就看了很多的品牌，本来是想买一个，就想说出去玩吧，对自己好一点，但是确实是被价格吓退。你就别说，我是有勇气走进了这个萨洛蒙，走进了猛犸象，走进了科隆，走进北面，1280以上这样的一个价格。后来我又看了一下，就是安踏李宁，那价格也得500-600了。所以我们今天这款大家回复一下鞋，绝对让大家买到合脚，买到好看。
0: 对，跟大家来说说它的这整个的这个构造啊。首先一点，透气网纱加上合身革，这个核心就是让脚里头能透气。再有一个速吸鞋，它不是要排水吗？它 EVA 的这个孔垫加上导流槽的鞋底，就是它之所以叫速吸鞋，就是您下了水之后甩两下，那就能干。
1: 对
0: 啊。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 MD 的缓震中底，其实它是能够达到一个千元跑鞋级的回弹感，你走个这个1万步是2万步的啊，都能给到您很好的支撑。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说功能性啊，因为咱说户外嘛，不管是登山还是速吸，鞋底的防滑非常重要。
1: 就为什么大家一般专业去速吸的话，就不能够穿那个洞洞鞋，或者说是凉鞋，因为它穿上去你下水之后脚是脚，水是水，
0: 是
1: 它是这个鞋脚分离的，很容易打滑，而且它没有专业的这个 EVA 的这个防滑大底，
0: 对，
1: 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你玩的今年你选择的旅行目的地是一些峡谷玩水景区，一边登山全路程的去玩水的话，就更别提我像我自己去选的那个地方，我是想玩一下溪降和人体漂，它就更需要一个包裹好的鞋，
0: 那很重要，
1: 它不能漂丢吧？
0: 对，
1: 漂流的话，你穿
0: 人上来鞋没了，
1: 穿一双卡洛驰漂丢了，真的也是很心疼。从安全性，然后和那个性价比上，真的，一双速吸鞋太重要了。大家此刻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鞋，还有最贴心的一点，我们这款速吸鞋它颜值也居高，给到大家一个4厘米的隐形厚底，就是你小个子穿上，或者说你的那个腿不是特别的细，你穿上去配一个那个工装短裤，也立马秒变腿精。
0: 应该说啊，这个从这个功能性上和这个造型上啊，都跟大家做了这个很强的一个支撑了。
1: 而且它不只是可以速吸哦，它还可以穿起来登山。它和那种底特别薄的袜子鞋，它最大的
0: 一
1: 个区别，对，就是你去登山拍照，然后既好看又安全。
0: 对。
1: 品牌专柜的速吸鞋随便都要1000家，钱都花在了品牌溢价、广告营销和门店的租金上面。而我们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上技术，钱全部让你花在舒服和脚感上面。专柜统一售价是359元，但今天我们999暑期还购节，我们品牌直邮再打4.4折，只要159。
0: 159帮您搞定夏天的通勤、速吸、徒步和雨天出行，多种功能集于一身， 如果说您加我们微信的，加我们的这个
1: 客服好
0: 友的话呢，再能给您减5块钱。
1: 是
0: 啊，也就是说现在呢，您
1: 154，
0: 对，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100多块钱买到千元级的品质。
1: 上一波很多朋友抢完之后都说后悔没多囤一双，因为它颜色也是非常好看。
0: 是，
1: 就像我自己喜欢的就是一个黑绿撞色的那一款，就很酷。
0: 对，
1: 男士，年轻的男士可以去下它。然后平时就是比较爱追求酷感的那种中性户外运动风一点的女士，也可以去选它。
0: 是，
1: 同时还有一些杏色和黑色，大家也可以就是选给自己或者是爸爸妈妈。回复鞋来抢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6: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7: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3秒，呼气数3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aby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1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4: Qbaby, you can do it.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
3: 跟各位说一下，就是那个您想买我们那个天跑速吸鞋的，您回复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儿，鞋就行了。因为很多朋友呢，在陪回户外啊，
1: 速吸鞋，
3: 都不用，就回一个字儿，就一个字儿啊，鞋，您回这个就行了。到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对着我们那个公众号就发消息。
1: 现在我正在疯狂的跟咱听友抢颜色。
3: 对他，也有一个颜色已经断货了。
1: 有一个颜色刚好断货的那个颜色呢，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目前我喜欢的那个颜色呢，叫做池野黑绿，是比较偏酷的一点
3: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叫做去野浅灰蓝，哎，我觉得这个两个颜色都比较适合我
3: 哦。
1: 我就准备现在去选一下吧。就第一眼的啊，大家觉得比较纠结的话，就是第一眼一定是你最喜欢的
3: 哦。
1: 我现在来下单一个池野黑绿好了。因为我觉得跟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穿搭还是比较搭。如果说今年的这个夏天大家出去玩的时候给自己设定的有一些速吸的路线，有一些这个峡谷玩水的路线，那一双好穿的速吸鞋关键要便宜一点，就价格性价比高一点，
3: 对，
1: 这个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包括咱这个现在这种雨天出门上个班也是可以去穿它，抓紧时间去回复鞋。目前后台断码的非常之快，像很多的朋友就是最先断码的那个杏色，今天我们上架，又找来了少量的这个库存，大家喜欢的话选择颜色啊，然后点击尺码直接支付。不要犹豫，
3: 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上来，直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加我们的客服好友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
1: 是
3: 150多块钱直接买到一个1000元的品质，您回复关键词鞋就行。另外呢，到了夏天了，咱想让自己的这个皮肤呢再给保养保养，是吧，是咱趁着现在呢刚好用上我们的牡丹华田古法面膜。首先呢，它是一个东方配方啊，古法养肤，牡丹精粹加上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界的抵抗这个外来的刺激，内层的做到深层的补水。另外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啊，非常的贴肤，添加了那个牛奶纤维，展开度非常好，就像自己的这个皮肤一样。第三呢，就是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用，而且呢还给您附带有权威的验证报告。日常99一盒，今天呢从我们这儿呢直接99让您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那如果说呢您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呢，再另外单独赠送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您想要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看我下节目着急不着急
3: 又慌着买
1: 不要找我的色号。这个 BOA 说麦姐买一点多巴胺颜色的吧，给自己多一点缤纷，不要，我就是一个酷狗。好了，大家此刻回复鞋就抓紧时间抢自己喜欢的尺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给你分享3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you can do it!

0: 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1: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99.9，这里是私家车99为您推出的午间 AI 资讯节目，我是佳宇哈。AI 双声道陪伴各位的午间时光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分成四大板块：国际、财经、娱乐和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为各位来呈现的是国际要闻，有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各位来播报国际新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国际上的事儿真不少。联合国里盟友当众翻脸，俄罗斯签令扩军，极端天气在欧亚多国轮番上阵，咱们挑最值得聊的一条条说。先说一个让外交圈瞠目的场面，当地时间7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法国代表正在发言，美国代表团竟然公然起身离场，随后轮到美国代表发言，更是当场指责这位长期盟友发表虚伪的作秀言论。两个传统盟友在联合国这种场合当众撕破脸，实属罕见。这场风波也让外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说到俄罗斯，普京7月27日在与国家杜马议员会面时放出重话，他说，当前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阶段，这是祖国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阶段，我们人民的命运和未来岌岌可危。这样的表述从他口中说出来，分量着实不轻，也从侧面反映出俄罗斯当下承受的内外压力。至于这番话是动员还是预警，各方解读不一，但紧张感是藏不住的。紧跟着就是实际动作，普京27日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把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日生效。一边说局势严峻，一边扩充军力，言行倒是高度一致。242万的编制规模放在全球都是排得上号的。这一步棋会给俄乌局势带来什么变化？接下来值得持续观察。说个相对轻松的花絮。普京近日会见俄海军官兵时，分享了自己快速恢复精力的秘诀，节省体力，作息规律，睡眠充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还自曝平时也爱上网冲浪，有时会看博主发的俄军特别军事行动分析贴，碰到说到点子上的还挺高兴，平时也会从媒体论坛和博主那里了解情况。大国领导人也刷贴看评论，这画面感还挺强。接下来这条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有研究称，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如果预测成真，厄尔尼诺将从海洋释放大量热量，再叠加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升温效应，很可能让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并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听着就让人捏把汗，防暑这门功课恐怕得提前做起来了。极端天气的威力，法国已经先领教了。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马克龙7月27日抵达灾区视察，他警告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是有记录以来最严峻的，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超过16万公顷土地已经被烧毁，而野火季还远未结束。16万公顷是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20多万个标准足球场。这个夏天对法国来说确实煎熬。还有一组更沉重的数据，法国方面统计显示，6月下旬那轮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人数达到5700余例。高温从来不是热一热就过去的小事，对老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来说是实打实的生命威胁。眼下野火又起，高温叠加灾情，法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正面临双重考验，这个数字也给各国的高温应对机制敲响了警钟。隔壁英国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新一轮热浪持续加剧，多地已经引发野火灾情。这个一向以阴雨绵绵著称的国家，如今夏天也要跟高温和山火正面较劲，消防部门连轴转，草场和林地火情此起彼伏。有当地民众感慨，空调从可有可无变成了救命刚需，英伦生活方式正在被气候悄悄改写。把目光转向亚洲，日本的高温也在肆虐，仅仅一周之内，日本就有超过10000人因为中暑被紧急送医，酷暑之下老年人受影响尤其严重。当地反复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水，合理使用空调，但送医人数还是居高不下。 一周破万这个数字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小的公共健康压力。今年这个夏天，北半球是真的热得不寻常，高温的另一面是洪水，阿富汗东部发生严重洪灾，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超过100人失踪，救援力量正在争分夺秒搜救。当地基础设施薄弱，山区道路被冲毁后救援难度更大，失踪人数还有进一步上升的风险。灾害面前，这个饱经风霜的国家再一次承受重击，国际人道援助的需求非常迫切。临近的巴基斯坦也传来灾情，该国西北部遭遇暴雨，导致多处房屋坍塌，已有11人不幸遇难。南亚眼下正值雨季，短时强降雨对土坯房和老旧建筑的破坏力极大，伤亡往往集中在居住条件较差的地区。极端降雨越来越频繁，防灾减灾的短板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南亚各国面前。换个话题聊聊经济，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日宣布，将在2035年前于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目的是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连保时捷这种利润率常年领先的豪华品牌都要勒紧裤腰带，欧洲汽车工业转型期的阵痛可见一斑。医药行业也有大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全球制药行业发出强硬警告，向美国出口仿制药的生产商必须在2年内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否则将面临高达200%的进口关税。作为美国仿制药最大的供应来源之一，印度药企首当其冲。多家印度媒体报道说，当地制药企业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巨大冲击做准备。这一棒子下去，全球药品供应链都得跟着震一震。提一嘴海地的局势，海地总统选举再度延期，首轮投票现在计划于12月举行。这个加勒比国家近年来政局动荡，治安恶化，选举一拖再拖，民众对恢复秩序的期待也一再落空。选举能否如期在12月举行，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国际社会的斡旋仍在继续。结尾看一眼非洲的好消息，第七届泛非议会首次常会在南非开幕，非洲各国的议员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地区一体化、经贸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非洲国家抱团发声的意愿越来越强，这样的平台对非洲大陆的未来意义不小。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见。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为我们梳理整合并且播报的国际头条。我们再来补充一条关于这个 AI 方面的消息哈。那么根据媒体报道，英伟达呢正在推进总规模超过7500亿美元的一个 AI 基础设施的相关合作，包括和韩国的 SK 集团深化 AI 基础设施合作，并与 OpenAI 来讨论数据中心项目相关融资支持的方案。那么随着英伟达在 AI 产业链中同时扮演着很多角色哈，比如像芯片供应商、投资方以及融资支持方等多重角色，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中的这个融资模式呢是表示达了这个持续的关注。那么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英伟达5年期的这个信用违约互换价差这个盘中啊一度上涨约14个基点，那也是创下了这个合约自25年11月活跃交易以来最大的单日盘中涨幅。英伟达的股价呢周一是下跌了5%，市值呢降到了4.76万亿美元。那么与此同时呢，苹果的股价上涨1%，市值达到了4.95万亿美元，再次超越英伟达，成为了全球第一啊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也看到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持续提速哈，也随着产业链的合作和资本投入的不断扩大，市场对于科技企业融资模式啊，包括资本开支以及长期盈利的这个关注度哈，是进一步提升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时间我们会进入到财经板块，为大家梳理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2: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4: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这里是私家车99，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 AI 双声道，一档午间资讯节目。我是佳宇哈，我们这个是会有和 AI 主播同时登场为各位来播报资讯。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财经主播哈，我们的 AI 主播呢将会给大家带来财经方面值得关注的一些消息，有请登场。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的吸氛特别足 ，A 股史上级别的新股狂欢，韩国股市罕见熔断，美股芯片股大洗牌，一个比一个抓眼球，咱们挨个捋一捋。头一件大事，7月27日，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长兴科技正式上市，上市首日表现极其亮眼，收盘价较发行价大涨近400%。

66，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一举跃居 A 股市值榜首位。作为国内存储芯片的龙头企业，长兴科技这场资本盛宴不只是合肥的狂欢，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产业资本也在强化绑定，一只新股搅动了整个半导体版图。聊起打新这事儿，最风光的要数雷军，小米全资子公司武汉1810获配长兴科技1824。48万股，首日获利7.36亿元。雷军因为间接持股，对应浮盈达到7.17亿元，一天浮盈7个多亿，这笔战略投资的回报速度，怕是连雷军自己都要感叹一句：人生难得几回搏。未来这边也没闲着，未来斥资1.58亿元参与长兴科技战略配售，账面浮盈约7.4亿元。创始人李斌还现身上海的上市答谢晚宴，手持红酒，面带笑容，被拍了个正着。对于最近利润承压的造车新势力来说，这笔投资收益来得可以说相当及时，李斌的笑容藏都藏不住。不过狂欢之后也有波动，7月28日，长兴科技开盘一度跳水超7%，不过到9:37左右，跌幅就迅速收窄到3%以内。首日暴涨近466%之后出现回调，本身并不意外，短线资金落袋为安的冲动摆在那里。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越是明星股越要对波动有心理准备。还有个有意思的角度，长兴科技虽然市值登顶，但论打新回报，它居然挤不进今年新股赚钱王前10，因为它盘子大，单签收益反而不及联讯一汽、长进光子这些小盘硬科技新股。市值榜首和赚钱效应是两回事，这个反差也算给打新的朋友们上了一课。把镜头切到隔壁韩国，那边就是另一番景象了。7月28日上午，韩国股市大跌 ，KOSPI 指数盘中一度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已经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8次熔断，随后跌幅一度扩大到10%。今年第8次，这个频率实在惊人，韩国市场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具体到个股 ，SK 海力士一度跌超13%，三星电子跌逾12%，两大支柱同时崩塌，直接把指数摁在地上。此前韩国股市就掀起过去杠杆风暴，监管层持续收紧融资交易，杠杆资金退潮，叠加芯片股全球回调，多重压力赶在一起，韩国股民这个夏天过得着实煎熬。其实源头在美股。7月27日，美股三大股指涨跌互现，芯片股延续跌势，再度血流成河。VAC 半导体 ETF 收跌2.25%，闪迪跌超11%，SK 海力士美股跌7.47%，AMD 跌5.17%，泰瑞达、应用材料、科磊、美光科技悉数下挫。此前涨得有多欢，如今调整就有多狠。全球半导体的高估值正在经受一轮压力测试，有人跌就有人涨。就在芯片股走弱的同时，资金涌入苹果、微软、谷歌这些老牌科技龙头，苹果公司股价再创历史新高，以4.95万亿美元的市值重新登上全球股王宝座。虽然有美伊延续停火、国际油价急跌的利好，市场还是选择了用脚投票，从高波动的芯片股撤出，抱紧确定性更强的巨头，这个风格切换值得玩味。说到油价，再看大宗商品这条线，受此前地缘危机持续发酵影响，上海原油期货一度累计上涨近30%，能源价格的波动让下游企业成本压力陡增。如今随着停火消息传来，国际油价急跌，原油多头能否守住涨幅，就要看后续局势怎么走了。大宗商品这碗饭从来都和地缘政治深度绑定，新能源产业链倒是传来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宁德时代发布半年报，在主机厂深陷价格内卷，利润探底的当口，这位上游电池龙头交出了一份飘红的数字矩阵，一边是车企巨亏，一边是宁王大赚，一冷一热的极致反差，撕开了新能源汽车行业最尖锐的结构性矛盾，整车厂打价格战，流血换量，利润却沉淀在了上游核心零部件环节。政策端也有真金白银，
约220亿元规模的补贴正在砸向新能源重卡市场。河南、杭州已经先行一步落地补贴方案，单车最高补贴19万元，有司机已经开始排队换车。19万的补贴力度，对跑运输的个体司机来说吸引力实打实。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有望借这波政策快速拉升。还有个案子值得所有理财的朋友留心：客户170万元买理财产品，到头来亏了超160万。

0: 把银行理财经理和银行告上法庭，一审判银行赔偿，二审却撤销了银行的全部赔偿责任。关键在于这是银行原公司受第三方理财，不属于银行代销产品。教训很直白，买理财一定要认准银行官方渠道，别轻信客户经理的私下推荐，飞单的坑深不见底。楼市这边有个积极信号，五月份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业内人士指出，七十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收窄，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已经出现。一线城市历来是楼市的风向标，量价能否持续企稳，下半年就能见分晓。期货行业再提一嘴，物流企业密尔科威申请广七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把仓储物流生意延伸到新能源期货交割环节。另一边，瑞达期货正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回应称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期货江湖看着小众，产业资本的布局却一点不含糊。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投资路上多个心眼，咱们明天见。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财经主播为我们梳理整合播报了财经方面的消息，确实还内容非常的丰富哈。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关于今天大盘的一个消息，今天市场早盘呢是出现了震荡的下挫哈，三大指数呢集体调整，黄白线分化比较明显，权重股走势是较弱的哈。那么沪深两市半日的成交额达到了 1.33 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217。盘面上热点我们看出来也是较为杂乱哈，全市场超过2800只个股上涨。那么从板块来看，脑机接口概念呢是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创新医疗四天三板，南京熊猫两连板，还有光刻机的这个概念早盘呢是集体出现爆发，张江高科、波长光电、永兴光学、海力股份的一字涨停，还有大消费板块表现比较活跃，一鸣食品、华天酒店、东百集团、金种子酒涨停。那么在下跌方面 ，CPU 概念遭遇到了重挫哈，像剑桥科技、东山精密跌停，新一盛、元杰科技、中继续创均跌幅超过10%。另外还有在存储芯片概念集体出现调整，兆易创新跌停。截止到收盘，沪指呢跌0.98%，深成指跌3.42%，创业板指跌5.37%。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3: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4: AI 的速度，
3: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5: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佳宇会和我们的 AI 主播一道为各位来整理我们的新闻午餐。那刚刚我们听过了国际要闻、财经聚焦，接下来会进入到我们的体坛方面的消息哈。体坛快讯，体坛中间又发生了这两天，这个昨夜今晨又发生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呢？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体育主播为大家来梳理整合，播报一下我们的体育快讯。
6: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世界杯落幕之后，体坛的热闹一点没减，篮球、网球、羽毛球、高尔夫轮番登场，还有围棋、象棋、赛车凑趣，咱们一项一项慢慢聊。先从篮球说起，中国男篮的集训人员近期出现调整，队伍正在为接下来的国际赛事任务做针对性准备。大赛周期里的人员进出本是常规操作，但每一次名单变化都牵动球迷的心，谁能留下，谁会补充进来，教练组的每一步选择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位置永远靠状态说话，希望这支队伍能在磨合中找到最好的化学反应。跟男篮有关的还有个话题在球迷圈炒翻了，中国男篮热身赛将采取付费观看模式，支持的人觉得为国家队内容付费是职业化的正常一步，转播收入也能反哺球队建设。反对的声音则认为，热身赛本就是练兵性质，观赏性有限，先收费再谈成绩，顺序有点不对。两边都有道理，付费模式到底行不行得通？订阅数据很快会给出最诚实的答案。大洋彼岸的 NBA 也有新话题，休赛期各队补强告一段落，博彩机构开出的新赛季争冠赔率显示，詹姆斯的加盟并没有明显撼动争冠格局，他所在球队的夺冠赔率并不占优， 而费城七六人以一赔十只排在第四位。四十多岁的老詹还在被拿来当流量密码，本身就是个奇迹。当然，纸面实力和赔率只是参考，等到十月新赛季揭幕，一切还得球场上见真章。网球这边，郑钦文的动态最受关注。美网签表出炉后，他第二轮的潜在对手已经确定。郑钦文自己倒是心态放松，直言巅峰期还没有到来，这话听着低调，其实透着十足的底气。另外，这届美网混双赛场星光有些暗淡，德萨领衔出战，新卡选择缺席。对郑钦文来说，硬地大满贯一直是他的主战场，这次纽约之行值得期待。网坛还冒出一位新星，一位18岁的少女球员塔格尔，用一手漂亮的单反击败了温网冠军，拿下个人巡回赛首冠。18岁，单手反拍击败大满贯得主，这三个标签叠在一起，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那些经典的天才成名剧本。单反在如今的女子网坛已是稀有品，光凭这一点，她就值得多看几眼。新老交替的大幕看来又要拉开了。说到网球圈的烦恼， ATP 最近也有点头疼，辛纳和德约科维奇都缺席了部分赛事。 ATP 想把千分赛打造成小大满贯的计划推进的并不顺利，顶级球星的出勤率上不去，赛事升级就成了空中楼阁。可要是强制参赛，球员的身体又吃不消，如何平衡球员的赛程负荷和赛事的商业野心，这道题 ATP 还得慢慢解，短期内怕是无解。羽毛球赛场传来捷报，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刘胜书、谭宁这对组合拿下女双冠军，两位小将的防守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关键分上的果断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女双一直是国羽的传统优势项目，新生代组合能在家门口的高级别赛事登顶，含金量十足，也让人对他们冲击更高舞台多了几分信心。混双赛场同样是国羽的天下，郭新娃、陈芳慧这对组合获得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而且因为国羽组合提前会师决赛，混双金牌早早锁定，属于旱涝保收的局面。混双向来是国羽的看家项目，新组合顶上来之后依然稳得住，这个梯队厚度确实让对手羡慕，其他协会想追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高尔夫也有好消息，全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广东站落下帷幕，李子素和林宇谦分别夺得男女组冠军。业余巡回赛是职业球员的摇篮，年轻球手在这样的平台上以赛代练，积累实战经验，一步步向职业赛场靠拢。中国高尔夫的后备力量正是在这样一站一站的比赛里悄悄成长起来的。顺便说个高尔夫圈的轻松话题，有媒体聊到高尔夫球手接受采访的难度搞不好比夺冠还高，打完18洞已经精疲力尽，还要面对镜头复盘美意感的得失，措辞稍有不慎就会被解读出各种意味。有球员自嘲宁愿多推10个果岭也不想多答10个问题。运动员的媒体课看来在哪个项目都是必修课。围棋这边走的是文艺路线，一场名为庭间烙子最美处的围棋雅集在龙和院举行，棋手和爱好者们在庭院里手谈对弈，把竞技和传统美学融在了一起。黑白世界不只有胜负，还有这种慢下来的雅趣，一盘棋，一壶茶，一方庭院，这样的活动对围棋文化的推广来说比单纯的比赛更有温度。象棋的烟火气则在乡村，美丽乡村象棋争霸赛落地山东沂水，棋迷们在沂蒙山水之间摆开棋盘，全民一棋和乡村文旅来了个巧妙结合，楚河汉界搬到田间地头，既接地气又聚人气，比赛间隙还能顺带逛逛山水，尝尝当地美食，群众体育就该是这个模样，热闹又实在。赛车场上也有新玩法，第46届德容杯暖城大赛车鸣笛开赛，赛事把速度激情和本地文旅体验打包在一起，观众看完比赛还能顺路游玩打卡，体育搭台，文旅唱戏，这种办赛思路如今越来越流行，既给赛事引了流， 也给当地聚了财，赛车运动的受众面也跟着宽了不少。聊完这些，该说足球了。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这脚惊天远射配上佛得角的黑马童话，含金量拉满。卡布拉尔本人

0: 也第一时间做出回应，难掩激动之情。小国球员的高光时刻，正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足球世界从不只属于豪门，足球圈还在复盘世界杯的余波。2030年世界杯的夺冠赔率已经开出，新科冠军西班牙稳坐头名，而阿根廷仅仅排在第七位，落差之大让阿迷们直呼看不懂。另一边，英格兰的出局也在被反复讨论，英格兰真是输在图赫尔手上吗？成了热门辩题，战术选择和临场调度被逐帧检视。4年之后的答案，现在谁也说不准，赔率终究只是个参考。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接着看。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体育主播为我们梳理整合了很多的体育方面的消息。的确，世界杯之后啊，我觉得这个更加精彩的比赛呢，其实依然会轮番上演。刚刚说到了这个佛得角队的后卫卡布拉尔的这个世界波进球，确实印象很深刻哈。7月3号，阿根廷跟佛得角的32强赛加时赛第103分钟，佛得角呢，当时呢就是1-2落后的时候，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是摆脱了阿根廷的这个球员麦卡利斯特的一个防守，右脚兜出了一记弧线啊，直挂球门死角。当时这个比分呢扳到了2-2啊，很多如果当时看比赛的这个球迷朋友应该会还是会想起这个惊心动魄的一刻哈。虽然最后佛得角队呢2-3落后，但是这个失败啊，但是我觉得惜败，但是这个世界波呢真的就是让人记忆犹新啊，我觉得很多精彩的瞬间值得大家反复的去回忆，拿出来看一看哈。其实卡布拉尔呢也说了哈，这个2018年法国队的帕瓦尔之后，又一位是以边后卫身份拿下这个世界杯最佳进球的球员，真的是很不错哈。那还有中国男篮的一个消息，中国男篮呢这个国际团结杯啊，3场比赛3战全胜结束了本次赛事哈。有人说这比赛虽然含金量没有那么高哈，但其实呢我觉得是保持状态是很关键的啊。关键中国男篮呢8月27号呢会开启男篮亚洲杯，这个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2阶段的比赛。那这个8月13号包括17号还会在佛山进行3场热身赛，对手呢是乌拉圭队和新西兰队。我们也希望男篮啊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啊，不仅热身赛赢，我们希望在正儿八经正式的比赛也能取得好的成绩。这里是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时间我们会进入到娱乐方面的消息。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

0: 禁止游泳了。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1: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运动完之后出了汗，手里拿着水，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过，除了白水我还能喝点什么呢？如果是你刚刚结束了一场认真的锻炼，比如说跟着练了一节操课，或者是完成了几组力量训练，感觉出了不少的汗，有一点累，那这个时候 QBaby 就会推荐你喝一点牛奶或者是豆浆，可以选无糖或低糖的，它们就像是一瓶现成的恢复饮料，能补水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缓解酸痛。如果说你不喜欢奶制品也没问题，那么水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再加上一个水果的组合也同样可以。那如果说你是在夏天的户外运动，或者是已经练得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里都觉得很涩，这个时候呢光喝白水可能就不够了，要选择专业的电解质饮品。当然也可以试一试在一大杯的水里加上一小撮的盐和一片柠檬，喝起来的话淡淡的咸味和果香就好，这能够来缓解我们那种特别累的感觉。但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运动之后喝水一定要小口多次，常温水是永远的原则，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以免刺激我们的肠胃。下次运动后不妨根据你的出汗程度来试试这份补水清单，身体会给你一个更快的恢复反馈呢，加油。

0: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AI 双声道，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嘉宇哈。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为各位来送上娱乐方面的消息，我们来集中速览一下啊，票房的情况，包括近期的热门电影、剧集，还有综艺节目。马上请出我们的娱乐主播来帮我们整理播报娱乐速递。
1: 好的，嘉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这个暑期档是越来越热闹了，票房冠军换人，大片零点常开化，还有新片提档定档扎堆官宣，剧集综艺也各有各的精彩。咱们从大荧幕聊起，头号主角当属八仙。刚刚过去的第29周，全国周票房报收12.39亿，八仙强势登顶周票房榜冠军，上映11天累计票房已经冲到8.31亿。郑州路演也火热收官，早在票房破7亿时，口碑就已经爆棚，不少观众直呼要二刷三刷。这部国产神话动作片能在强手如云的暑期档杀出重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观众缘，冲击10亿看来只是时间问题。说到片名，还有个有趣的幕后。八仙主创牟振阳身兼导演和编剧，被问到片名为什么带个感叹号，他的回答很直接，影片够爽够燃，就适合用感叹号。一个标点符号都藏着创作态度，这股子自信劲儿跟电影本身的气质倒是一脉相承，观众买不买账，票房数字已经给出了回应。再看新入场的重磅选手蜘蛛侠，崭新之日零点场开化，实时票房拿下1587.51万，小蜘蛛的号召力依旧能打，首日排片也是断层领先。更有意思的是，胡彦斌献唱了影片的中文推广曲，用歌声诠释英雄本心，情怀分直接拉满。超英大片加上中文金曲加持，这波宣发组合拳打得挺讲究，暑期档后半程的票房格局怕是要重新洗牌了。提档的消息也来了，年会不能停二。官宣提档至8月1日上映，宣传语写着爆笑狂欢提前加载请接收。这部续集的点映已经先行开跑，实时票房201.5万，累计点映票房1954.6万，观众的期待值肉眼可见。前作攒下的好口碑就是底气，敢于提档说明片方对成片相当有信心，打工人喜剧再度来袭，就等8月1日开怀大笑了。周星驰这边有温情一幕，电影《功夫女足》第二轮路演在珠海温情收官。7月26日的现场，星爷重逢了少林足球里春芳理发店的老板娘，两人亲切拉家常，星爷还主动要合影留念。20多年前的荧幕情缘在路演现场续上，这波回忆杀太好哭了。影片上映18天，累计票房已经攀升到92亿，距离20亿大关只差临门一脚，星爷的票房号召力宝刀未老。新片定档的动静接着说，电影《泥渣》官宣定档8月9日，影片聚焦大凉山地区的她力量，讲述女性自强不息的故事，现实题材加女性视角，这个组合近年来在市场上屡有黑马跑出。从题材稀缺性来看，《泥渣》确实有自己的辨识度，能不能复制惊喜，8月9日见分晓。点映赛道也有新面孔，平安的女儿在福建阵容率先开启点映，家乡观众抢先观看，现场气氛相当热烈。小成本影片选择从故事发生地起步，靠口碑滚雪球，这个发行思路已经被不少影片验证过，先暖场再铺开，稳扎稳打，就看这部片子的成色能不能接住乡亲们的热情了。合家欢阵营同样热闹，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举行了中国首映礼，现场欢乐满满，首轮点映实时票房28.93万，累计389万。暑期档从来少不了亲子片的位置，狗狗天团勇闯恐龙岛这个设定对小朋友的杀伤力可想而知，正式上映后大概率会成为各家遛娃的刚需选项，家长们可以提前安排上了。正在上映的片单再快速过一遍，悬疑新片痴迷上映5天，累计4515.6万，热度稳步爬升。传记题材群星闪耀时上映4天，累计6662.3万，口碑讨论正在发酵。爱情片想你了上映12天，累计票房突破1。

0: 52亿成了情侣观影的热门之选，老片重映的恐怖游轮也悄悄攒下5000多万票房，经典悬疑的后劲儿不容小觑，类型丰富，选择多元，这个七月尾巴的影院还是很值得逛的。综艺圈也有新动向，棒球真人秀黑马综艺超棒的我们二发布了全员集结海报，新一季阵容正式亮相。第一季靠着热血竞技和真实成长线圈了不少粉，棒球这项相对小众的运动也跟着涨了一波热度。第二季海报一出，粉丝们已经开始倒计时，就看节目能不能延续黑马姿态，把这份热血续写下去。剧集市场这边，古装甜宠蜜语记正在热播，讨论度持续走高，主演的 CP 感被弹幕反复刷屏。年代大剧《八千里路银河月》同样在热播榜上占据一席，厚重的时代叙事吸引了不少中生代观众。一甜一宠两种口味正好覆盖了不同的追剧人群，晚间黄金档的遥控器争夺战有得打了。轻喜剧赛道上，《佳偶天成》和《爱情没有神话》双双在播，前者主打欢喜冤家的经典配方，后者则把都市爱情拍出了烟火气，两部剧的话题词轮番登上热搜，成了不少观众的下饭标配。爱情剧扎堆播出，还能各有各的看点，说明观众的胃口远没有被喂腻，关键还是看剧本和演员的化学反应，悬疑刑侦这挂也没缺席。黑夜告白和重案解密正在热播，一个走沉浸式罪案氛围路线，一个主打重案侦破的硬核质感，悬疑迷们直接实现了双厨狂喜。另外，方圆800米聚焦市井生活里的悬念，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小区日常，切口新颖，烟火气里藏着人性拷问，追的人也不少。奇幻和现实两端还有补充，月灵奇迹的东方奇幻设定和视效表现被剧粉津津乐道，白日提灯凭借独特的气质圈住了一批忠实观众，新剧金冠也进入了热播行列。这个夏天的剧集市场称得上百花齐放，各个类型都有能打的选手，追剧党的硬盘和夜晚都要不够用了。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祝你观影追剧愉快，咱们明天见。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娱乐主播为我们整理播报这么多丰富的影视剧的这个资源哈，我觉得确实是时间不够了，那会员可能也不够了，大家不妨在炎热的夏天，我觉得其实追追剧啊，看看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AI 双声道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中我们来相见了，拜拜各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下气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部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

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

出，经典三部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

0: 这水沉得也快吧！救命啊！救命啊！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在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 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整体非常轻，脚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三百五十九。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部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

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我是谁？

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

冻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

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

头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

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

原油时尚。重点来了，这款素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

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2单3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变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天气热，出门走两步，脸就被像火烤一样又烫又干，单纯的防晒已经不够用了，还要帮我们养肤。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带防晒值的养肤精华，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它最厉害的就是防晒力 SPF50PA4+，防 UVA 又防 UVB， 什么晒老晒黑晒斑晒伤通通都给您挡在门外。这些基本功能咱都不用说了，今天主要说三个无法拒绝的理由。第一，肤感非常绝，挤出来就像轻薄的奶昔，抹开的瞬间就会化成水，三秒成膜，清清爽爽，还带水光感，后续叠粉一点也不打架。最近早上赶时间，就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乳使用，妆底服贴的像长在脸上一样。第二呢，有润色的效果，它是一个伪素颜的神器，自带淡淡的提亮。有时候下楼取个快递，接个孩子，如果懒得化妆，涂一层它，气色立马就上来。第三就是最值钱的地方，娇韵诗独家的 5P 防护技术，连空气里的 PM2.5 蓝光花粉这些刺激物都能帮您挡一层，边防护边养肤，一天下来脸不暗沉不发黄。这种贵妇级的防晒，专柜50毫升正装要560元，虽然是真心喜欢，但是也是真心贵。今天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补贴，限时福利只要3.5折，199元，直接给您省了360块钱。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来抢单。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防晒来微信平台，娇韵诗小白盾防晒乳，防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定要趁早，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夏天出门必穿防晒衣，可是几十块和上百块的到底差在哪儿？同样一件看着轻薄，有的洗两次就不防晒，有的穿一整个夏天防晒力也不掉线，核心全在面料、防晒和工艺。今天一次性讲透三种防晒的布料，教你闭眼挑不踩坑。市面上的防晒面料呢，通常分为三档，耐用度从低到高一目了然。第一种叫涂层防晒，直接在成品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的涂料，原理跟往衣服上抹上防晒霜一样，成本最低，但致命的缺点就是不透气，裹在身上就像套了保鲜膜，洗个3-5次，表层的涂层脱落，紫外线直接穿透，防晒直接失效。第二种浸泡助剂防晒，布料织好之后呢，整体泡进防晒助剂池，比涂层耐洗，透气性更好，但是防晒的成分只附着于纤维的表层，每洗一次就流失一部分，长期反复清洗，修护能力慢慢会下降，适合短期临时穿。第三种就是天花板级圆纱防晒，纺丝的阶段就把纳米防晒因子融进纤维的内部，等于说纱线还没有织成布，天生自带防晒能力，相当于把防晒刻进了面料的 DNA 里。实测水洗几十次， UPF50+防护依旧稳定，长期穿性价比最高。简单总结一下选购的优先级，就是圆纱防晒高于助剂浸泡防晒，再高于涂层防晒。分清工艺，我们再来看一看面料的材质。市面主流就2种基底，还有万能的混纺搭配，聚酯纤维，挺阔耐磨，抗皱好打理，户外爬山长时间暴晒的首选。短板呢，就是纯聚酯透气性偏弱，剩下长久穿的话容易闷汗。第二种呢，就是棉纶，上手丝滑冰凉，轻薄亲肤，吸湿又不沾身，但是单独的棉纶缺少弹力，所以现在热销的防晒衣大多是棉纶加一点氨纶的组合。除此之外，还要记住2个黄金法则。第一，同版型同面料的前提之下，深色阻挡 UVA 的能力远强于浅色。第二，面料的支数越高，织造越紧密，紫外线越难穿透。最后我们来画一下重点，长期穿直接冲圆纱棉纶氨纶款，偶尔短期穿的话呢，可以选助剂防晒，涂层款就直接避开。记住也要看一下 UVA 的透过率，面料支数2个关键的参数。夏天防晒不花冤枉钱，这期干货你学会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 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保你平安是由大鹏指导，苏彪编剧，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王胜迪领衔主演的喜剧片，于2023年上映。电影讲述了因一起为朋友出头入狱的中年男人魏平安，在出狱后担任墓地推销员时，为给自己已经过世的客户韩露洗清网络谣言，踏上一条崎岖艰难的洗冤之路的故事。
7: 潇洒的姿势真的挺漂亮，潇潇洒洒地去远方。
0: 人到中年，半生潦倒的魏平安一文不名。当年为朋友出头而锒铛入狱，妻子也带着女儿改嫁给他人，而今他只能干起墓地推销的工作。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活得乐观豁达。
8: 您说给福利院捐款的韩露
9: 是干那个的？
8: 您只需要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的就行。
9: 也就四天时间，让我们把这事查清楚。
10: 喝什么茶？
8: 冰红茶。
0: 这一天他得到消息，自己曾经的客户韩露要被强制迁出现在的墓位，理由是有传言他生前曾是一名风尘女子，而力主将他赶走的正是担心坏了自家风水的财团老板冯总。魏平安在韩露生前和他接触很多，深信她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为此他要想方设法还这个可怜女孩一清白。与此同时，关于韩露的谣言愈演愈烈，网络上每个人好像都成了道德审判家，每个人又都不屑于他人的名誉和清白。渺小卑微的魏平安，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事，于是决定和一双双无形的黑手展开较量。
9: 如果这个韩露他真的就没家属，那咱给他挖了，那有谁知道啊？
8: 但是如果咱把他给挖了，是不是就等于咱替人家给这事儿认了？
11: 说人家不好，是不是得有证据啊？
3: 想要什么证据啊？
12: 还非得一查到底呀？图啥呀？
11: 是个瓜儿，
9: 咱犯不着。
12: 都多大岁数了，
9: 这么折腾没用。
0: 电影有两条线，一条是韩露被造谣，一个没见过她的人污蔑她是坐台女，谣言。

越滚越大。魏平安认定他是个好人，要为他讨回一个公道。另一条线是魏平安的女儿在学校目睹另一个女生污蔑同学，她看到了真相，可是加害者却威胁她，如果她告诉老师，就会把她腿上有大片胎记的事情说出来。两条线都和清白有关，内核是我知道一个人被冤枉了，要不要为他讨一个公道。副线呼应主线，暗示如果今天我袖手旁观，有一天我的亲人或者身边的人遭受冤屈，又怎么能相信会有人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当代的武侠故事，感动中国的小人物版。看似形象滑稽的小人物魏平安，宁可在现实之墙上撞得粉身碎骨，也要为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而努力，这无疑是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令人热泪盈眶。在大鹏的电影当中，侠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这个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古代江湖豪侠，也不是西方电影当中的蝙蝠侠，这个侠更像是魏平安这样的普通人。他没有披风，没有宝剑，没有武功，没有特异功能，但是他可以拯救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个你我他所构成，有一个个这样坚持自己价值观的小人物，一个个诚实善良却有千姿百态的小人物，才能有一个越来越好的社会。
1: 你要坚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自有真情在。
2: 这个事儿的源头今天我已经查到了，相信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真相。
3: 那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魏总。
4: 别叫魏总，叫平安哥，祝你平安。
0: 电影的最后，在魏平安生日之际，那个生前只和他萍水相逢的韩露竟然记得他的生日，在那个夜晚的上空为他点燃了一抹烟火，魏平安像孩子一样的哭了。当祝你平安的音乐响起，我想很多观众会说，谢谢你魏平安，世界上有大侠的存在。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下午好。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嗯。包括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打开视频直播。
4: 对。
5: 刚刚就有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嘛。
4: 说什么？
5: 老杨胖了。
4: 嗯，对，多好。没毛病，老铁。确实是啊。
5: 也有朋友在说，丁薇就说，米方你不能这样说，你不能这么直白的说老杨胖了。
4: 咋不能啊？
5: 那高情商一点的说法就是得说，哎，这个美颜果然更喜欢 Q 老师了，
4: 这倒是没毛病，是吧？
5: 给 Q 老师美瘦了，
4: 你放心，
5: 老杨那边没挂上。
4: 就是单人美容，还没有到 VVIP 的感觉。不二法门说，大家好，我是听众甲。嗯，好，
5: 咋回事？现在连自己的名字
4: 都取消了，是吧？
5: 不敢承认，是吧？
4: 不好意思吧。
5: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啊，就是不同的表述方式，虽然说是同一件事情，但可能对老杨的伤害
4: 就是每一次
5: 有大有小
4: ，double kill 是吧？
5: 就是不一定，指不定就是稍微隐晦一点，老杨听不懂就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呢。
4: 对，无所谓，我是一神经大条的人。
5: 就有的时候就从别人身上学习一下别人的说话方式嘛。
4: 对呀、啊，
5: 说不定把你扎得更深一些。
4: 好，谢谢了。
5: 因为我最近就刷了，说有朋友就说，其实，在身边的人身上是能学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优点的。
4: 三人行必有我师。
5: 是，然后这个朋友就分享了一个自己的故事，说当时呢从自己身边的一个舅公身上学到的说小的时候在舅公家吃饭，然后呢舅公吃饭之前会先在左手边铺上一张纸，你比如说吃饭有一些鱼刺呀或者碎的骨头呀，
4: 对呀，
5: 就精准的放在这个纸上，
4: 这特别好习惯，
5: 对，这个桌面上始终干干净净的。
4: 对，
5: 他说因为啥呢，因为正常人吃东西你基本上要不然放桌子上，或者你放在一个骨碟里，但最后呢这一片都是一片狼藉嘛。
4: 对，
5: 但是舅公吃完之后一起身把那个纸一包一扔，
4: 扔垃圾桶，
5: 桌子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留下。
4: 是的。
5: 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当时年纪很小呀，但这个画面一记就记了20多年，
4: 影响很深。
5: 他说确实这个事情为什么影响很深呢，这个背后的逻辑非常强，就是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了别人。哎，别人收拾餐桌的时候不用去费力的擦那些黏黏糊糊的残渣，
4: 对的，
5: 完了之后呢也不用让别人去看到你吃的这一片狼藉的餐桌，
4: 这多好。
5: 朋友就说嘛，这个习惯后来我也学会了，并且一直保留着。
4: 对，
5: 你比如说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哎，我就用这个方法，也受到了非常多的夸奖，说哟，这小孩讲卫生啊，
4: 情商很高啊，
5: 乖呀、啊。一个几乎上是零成本的动作，
4: 对，
5: 让他去到任何的饭局上都显得格外的有修养。
4: 是。
5: 他就说，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个微小小的举动，但是你悄悄的学来了，
4: 对，
5: 有可能就直接把你整个人的习惯给培养好了，
4: 是，
5: 包括呢，也可能直接就让别人眼里看到你就是那种顶级教养，
4: 是，
5: 那是好习惯。
4: 所以你在教育我们，对吗 ，baby？
5: 我在教育大家，
4: 你在教育吃饭的我是吧？中午，
5: 那今天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像老杨说的嘛，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4: 对，
5: 可能在身边。身边的这个，哪怕是你讨厌的朋友，也会有一些
4: 好习惯。来，你举个例子，来详细说一说。
5: 你像是老杨。不是，
4: 我对，
5: 就是其实你就观察身边的朋友，你就发现他们身上时不时的有一些优点值得你去学习，
4: 一个两个泡泡冒出来的感觉，
5: 对，然后你学到了之后就是自己的了。
4: 对，
5: 想问朋友们讲一个吧，从别人身上你学到的一个好的习惯。
4: 好嘞，
5: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你今天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把这个习惯用在自己的身上，以后我们出去之后
4: 影响别人
5: 都有好习惯。
4: 对，咱
5: 都是那种顶级教养的。
4: 哎，你看这，
5: 别人一问从哪儿学的，你说私家车999，
4: 从我们的听友身上学的，
5: 对
4: 吧？
5: 你听听，节目确实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4: 我们就是啊，上班的时候你挨老板教育，对吧？下班的时候挨我们教育，对吧？多好啊！回家再教育教育孩子，你说多开心？
5: 全方面无死角的受到这样的教育，
4: 活到老学到老是吧？哎。 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从别人身上，从别的朋友身上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好的习惯，
5: 是从别人身上学到的好习惯，那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4: 是
5: 臭蛋盒就在说，他说你看大脸猫今天啊，为了捂白肤色，穿的多多呀，
4: 是啊，
5: 就是一个像夏天，
4: 一个像秋天，就是 baby 今天是确实是这上班的时候他确实是凉，因为他坐的正好是空调出风口那个位置，
5: 是因为今天开会我是坐领导身边的嘛，那个空调的确实是就是那一块稍微风有点强，
4: 对，
5: 直吹着那一块，属于
4: VVIP 的待遇了，属于那种，
5: 所以我今天也是特意穿厚了一点点，
4: 穿牛仔衣来的，
5: 要不然我要是坐那儿就穿再穿平时的衣服，
4: 对，
5: 承受不住这样子的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4: 主要是高处不胜寒，
5: 肯定是这样的。
4: 好，
5: 朋友们也来说说吧，如果下次坐领导身边跟我一样学会这个好，
4: 得穿啥是吧，
5: 穿上一件长袖。
4: 这会儿我们来有一条路况信息我们关注一下，这是老炮发过来的一个提醒啊，陇海高架由西向东方向，在距离东风南路下桥口500米左右，有几个孩子骑着电动车就直接在高架上这么开着啊，由于下雨他们在高架的天桥下边避雨，提醒后方车辆小心通过。
5: 是的
4: 啊，就东风南路下桥口这500米左右，几个孩子在电动车是上高架，然后在天桥下边避雨，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已经下了高架了，大家小心避让啊。
5: 是的，当然也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刚才朋友们也在说天气是正在下雨的情况，
4: 下雨了吗？
5: 如果说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4: 是
5: 因为我们俩在直播间确实
4: 也感受不到大家所处的这个雨情，
5: 因为我们直播间没窗户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傍晚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是的，
0: 刚刚不是博二在给我们播报路况吗？说是在姚山二路红旗路是下大雨了，
1: 就那一瞬间。
0: 对，刚播完说，哎，
1: 很短啊，
0: 很短，微阵雨。
1: 你发过来说我们念完它就停了是吧？
0: 他说这也不错呀，就两三分钟，空气非常的清新凉爽。
1: 哎，是，
0: 已经看到乌云飘过去了，
1: 就那种积雨云呐、啊。就在你那瞬间啪过来之后就结束了。
0: 是
1: 这周末的时候我们回了趟洛阳啊、就是从洛阳回来的时候，你看洛阳开始的时候下了特别大的雨，但一上了高速马上就停了，晴空万里。
0: 是，
1: 其实可能就那一孤子，这局部地区有雨，
0: 就那一小局部
1: 啊、
0: 包括郑州也是，
1: 对，
0: 经常是一边下雨一边又是晴的，没办法，城市大，大城市
1: 太开玩笑了，
0: 不是一片云能涵盖得了的。
1: 你在金水区、二七区的朋友怎么样？是吧？
0: 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或者是雨情，也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其实刚到了5点多啊、现在部分路段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了。
1: 来瞧瞧吧。
0: 比如说陇海快速路，基本上整段路，特别是中州大道以东啊，都是走走停停的。
1: 对的，是东向西的方向啊。
0: 是，包括像是在紫金山路这个位置，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未来路呢，车流量也比较大。
1: 对，
0: 还有京广快速路依然是在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呢，南北双向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
1: 是的。
0: 还有农业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是从过了花园路一直到金三路啊。
1: 对。
0: 前方是相对来说走不太动。
1: 是的。
0: 有什么情况也，大家有这个行驶在这一路段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
0: 单纯的堵车呢，还是有事故，都可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有路况信息您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从别人身上学到的哪些的优点。
0: 老炮儿就说了，他说我确实是有学到过啊。
1: 啊，
0: 他说有一天呢，我当时看着你们这个主持人张强，
1: 叫强哥，
0: 他说当时拄着拐，脸上绑着纱布，
1: 哎呦，
0: 就来上班了。
1: 那是刚从埃及回来吧？
0: 当时我就问他呀，我说咋回事呀？他说昨天呢和老婆犟嘴了，然后就挨打了。
1: 是。
0: 那于是我就从郑强身上是学到了一个好习惯，坚决不和老婆犟嘴。
1: 好啊。
0: 啥事犟的嘴？前一天又喝多。
1: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啥。这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坚决就没有老婆，就没有人会揍你。
0: 但是郑强其实就是在我就跟他同事这么多年来、
1: 朋友群里头啊，
0: 其实跟他学到非常多好习惯。
1: 什么？
0: 比如说，一开始咱们在一起聚会，这个跟大家干杯的时候，先不干那么快。
1: 他是什么？
0: 等大家都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倒一满杯。
1: 才开始啊！
0: 老说我给大家表演。
1: 郑强，你知道啊，
0: 在每个人心里都留下了能喝的一点。
1: 对的，郑强，你知道在我们这个朋友群里头，尤其是在私家车九九九这帮男主持人那里头，尤其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说认识的这朋友里面，他有一个特别响亮的一个绰号，也是金庸先生笔下的一个人物，叫令狐冲。
0: 基本上是善于用这样子的一招，
1: 就挺唬人的，倒是。
0: 对，每一个人都以为很厉害。
1: 对。
0: 后来等你一块儿喝的时候，发现也就那吧。
1: 灌矿泉水是吧？
0: 就那。
1: 进入到巷战阶段的就不行了，
0: 知道吗？BOA 啊，也在跟我们说，他说从 Q 老身上也学到一些啊。
1: 那 Q 老，您说。
0: 不爱听啊。他说，首先啊，明面上。是为了节目的话题度，
1: 对，
0: 每天唱歌来牺牲自己的舞台形象。
1: 哦，
0: 但实际上是啥呢？
1: 嗯，
0: 实际上不仅借用重要的节目时段锻炼了自己的音乐啊，还唱跑了无数的商业，
1: 对，
0: 然后给自己的节假日工作量提前就消解掉了。
1: 是，我们周末不用再去唱堂会了，
0: 那基本上也没人敢邀请了。
1: 是，唱成这个样子。
0: 他说不回忆不知道啊。自打 Q 老师从2023年11月开始，去到那。

0: 一个节目唱到哪个节目开始，好像999的这个商演就基本上开始下滑了，他说下滑了基本达到500%。
1: 怎么我们还得求着人家去给人演去？没人找我们了，
0: 这事儿也赖我。
1: 对，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啥了，其实我是很愿意跟 baby 一块搭档的，但是就有一点，就是你影响你的商演，但是你不要影响我的商演。那没人找老杨唱堂会了，怎么回事？咱是学这个专业的，当时啊，
0: 可能就是也不一定，老杨
1: 是吧？
0: 我觉得在演唱这个方面啊，
1: 这个领域啊，
0: 咱们两个是各有特色的，
1: 那
0: 而且基本上在音乐上你也属于深耕了，
1: 这叫琴瑟和鸣，知道没有？
0: 我前一段你不是也给我展示了你当年学的那种专业的那种，
1: 就感
0: 美声还是
1: 感受了美声，
0: 就是那种。
1: 对
0: 啊，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音乐方向，音乐道路上啊，都走得很好。
1: 对，
0: 但凡咱俩这样子结合起来上节目，
1: 那绝对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小于0.5，是吧？
0: 会有商演，
1: 那必然是有
0: 的吧？
1: 对，
0: 就是不敢一块邀请咱俩而已。
1: 也有那不开眼的商家，是吧？来
0: 完了之后，博安也跟我们分享，他说刚才不是说这个是个微阵雨吗？
1: 对，
0: 刚说完之后呢，话音还又没落，说又下大了，
1: 又下大了，
0: 就大意了，
1: 大雨又杀了回马枪。
0: 这个确实夏天的雨很一阵一阵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可以分享。老炮也说，他说我是从明里路一路向东，然后上了陇海高架，然后一路上暴雨如注，然后走到这个钱塘路，雨就稍微小了一点。
1: 您从明里路一路向东往到京广路，那是不对的，应该是一路向西的，明里路嘛，在东边嘛，就往西的方向走。
0: 对，
1: 是，所以说这个雨是从东边到西边就已经停了。
0: 对，他说基本上到京广路下桥口一点雨都没有了。
1: 是的，
0: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夏飞猫发了信息了，
0: 他说
1: 下雨了，各位啊，瓢泼大盆。
0: 从哪下的盆？
1: 几块钱的盆？
0: 你在哪儿？
1: 健康路的盆，哪儿的盆？未来路、陇海路，
0: 对，现在基本上好像集中在
1: 陇海路，
0: 靠东一点点。
1: 这个雨好像是长条的感觉，你发现没有？你看它都在陇海路，陇海路、明里路，然后陇海路、京广路这儿中间
0: 是
1: 吧？然后这是
0: 未来路、
1: 未来路这位置，
0: 陇海路靠东。
1: 对，
0: 怪不得这儿堵车呢。
1: 好，
0: 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包括中央大道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可能也有雨。
1: 没有，
0: 北向南也是出现了一个小范围的堵车，
1: 在市区的东部。
0: 对，朋友们有行驶在路上的，都可以分享过来，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哎，
0: 我们也在聊你从别人身上学到的一些优点，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了。
1: 哎，我就有一个感觉，你知道，贝贝，就是现在像这样的下雨的天气，你要说你穿着你那小白鞋，出去走路去，你肯定会。很心疼，
0: 那确实没法走。
1: 现在像这样的下雨的天气，而且一会儿晴一会儿暗，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阴天，
0: 很难预测，
1: 很难预测。咱就以不变应万变，咱来一双私家车999为你带来的天跑速吸鞋。
0: 这个确实很需要
1: 啊！
0: 腾霄我看已经穿上了，
1: 无论干燥潮湿，咱都能搞定。
0: 下完班之后
1: 啊，
0: 那个大雨降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办公室说咋办呢？
1: 对，
0: 腾霄跑着就走了。我要是我先走了，
1: 我给你们跑一个。
0: 那穿这个鞋确实是方便很多啊！
1: 那你可不、
0: 啊，上次抢到咱们天跑月山速吸鞋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被他完全圈粉了？因为这几天其实有很多朋友也在后台说，上次没有抢到那个
1: 米白的，哎，
0: 能不能补货？
1: 好看，
0: 哎，想要米白。百搭呀，
1: 对，
0: 我也喜欢呀，
1: 是吧？而且还朋友说宋老爸那双他天天穿，我也想留一双了，能不能再上一波？今天来了，今天是第一天啊，
0: 是的，
1: 咱就说这天气能把脚闷出汗蒸房的鞋早就该换了。
0: 是
1: 有穿的去爬山的这个女孩子就说踩水甩两下就行，不像运动鞋那么捂脚。
0: 是啊，
1: 还有上下班通勤的朋友说了，他说鞋底厚有增高效果，暴雨踩水鞋里也没灌汤，太适合雨天了，
0: 太适合今天了，朋友们。
1: 你瞧瞧
0: 这夏天的时候它就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你穿的厚的鞋子夏天容易热，完了之后呢你要穿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薄的鞋子，你在办公室的时候有的时候空调一吹又觉得脚凉。
1: 对，
0: 那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穿上这个速吸鞋非常方便。
1: 您现在先可以回复鞋子的鞋一个字到平台来先了解一下，我们再给你介绍着。
0: 是啊，为什么这个鞋能这么火呢？首先它是咱们国产的一个老牌子了，是40年制鞋老厂的一个底气 器，给国际大牌代工厂的经验全部都揉进去了。
1: 而且浙江省游泳队训练穿的都是它，
0: 你听一听多专业呀。
1: 你查查，
0: 而且它是这种透气的网纱加合成革，你穿上之后你就很非常凉快，就像跟脚开了个小空调一样。
1: 对的，
0: 而且是有双重排水性。

0: 统的。嗯，就像雨天的时候，你就只管往水里去插吧，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对，因为它是 EVA 的孔垫，再加上导流槽鞋底，嗯，你玩水你直接甩两下，立马就很干爽的感觉。嗯，并且呢，它是有 MD 的一个缓震中底，像是这种就属于那种你上千元的跑鞋才有的那种回弹的感觉。
1: 对 ，MD 缓震的中底，
0: 是，嗯，这个你穿上，基本上你出去，比如说我
1: 走个两万步，
0: 我去这个小麦说他要去年假溯溪嘛，
1: 溯啊，
0: 你穿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而且呢，它还有这个
1: TPR 的防滑大底，
0: 对，这个太适合了。
1: 深齿的那种纹路，就像这个越野轮胎似的，嗯，它这个纹路底儿的非常深，
0: 对，
1: 湿滑的岩石，包括泥沙路，你走起来稳如老狗，
0: 你直接上去了，你就直接。
1: 而且这个鞋头防撞，还能保护脚趾。
0: 对，
1: 最贴心的是四厘米的隐形厚底儿。哎呀，我们的女孩子们非常喜欢，
0: 我最喜欢的了。像我这种高个子的，穿上之后呢，
1: 对啊，
0: 马上之后显腿细，
1: 大高个小细腿儿，你想想，
0: 对，显得腿还长。嗯，旅行的时候你拍照随便凹造型都非常的出片。
1: 说说价格，
0: 首先呢，品牌专柜的速溪鞋，你去商场去随便看啊，
1: 随便看，
0: 都要1000多块钱，
1: 差不多四位数。
0: 但是他们这个钱花哪儿了？钱是花在品牌的溢价、广告营销，还有门店租金上了。
1: 那你可不。
0: 但是咱们天跑千元级户外鞋，做工加技术，钱全部都花在让你舒服和你的脚感上，
1: 没有任何中间商。
0: 对，
1: 专柜统一售价359，但今天我们跟大家直接拿到的品牌直邮，然后再打4.4折。嗯，一双您听好，159。这你敢想？
0: 对，
1: 我的天哪，
0: 159啊！就是一双帮你搞定，像夏天通勤，你去这个带着孩子溯溪去徒步，嗯，雨天出行，一双鞋子就完全足够了。
1: 是的，而且这100来块钱，你豁出去穿一点没毛病。嗯，哎，而且这个优惠只有200双。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今天早上的销售情况，
0: 对，
1: 今天早上就已经卖爆了，
0: 是，
1: 很多朋友都喜欢了，所以已经不到200双了。加好友再减5块，速度回复鞋子的鞋，赶紧抢单。这个天跑速溪鞋，也欢迎大家去查一查这个品牌，这也是咱们自主品牌，国产的老牌子。
0: 是的，
1: 40多年的制鞋的老厂的底气，一直以来它是给国际大牌的这个代工厂来代工的。嗯，所以您直接有时候花那么多钱四位数，就是为了买一标志，
0: 不值得。
1: 买 logo， 你还穿脚上，
0: 关键是
1: 有人看。
0: 有的时候花那么贵的鞋，又不舍得淌水了。
1: 对，您就直接选，因为这是我们的私家车999的同事们，基本上人脚一双，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边2-3双这么买。
0: 是的，
1: 给家人老人买，给这个怎么说孩子去买，包括咱给这个男士自己去选，159，你想啥呢？天哪，你去健康路你买一房你也未必买得到，是不是这回事？
0: 就欢迎朋友们在999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
1: 对，
0: 然后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回复鞋子鞋就可以看到了。因为
1: 159，
0: 对，跟大家带来的说好多朋友在后台说后悔没多囤一双。
1: 是的，
0: 毕竟夏天啊，还有一段时间要过呢，
1: 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像这样的天气，你上下车啪一脚踩就裤衩
0: 根本离不开，我跟你讲，
1: 对，都是水坑洞，你可能压根不心疼，100来块钱再洗干净冲冲，马上晾干就能搞定，
0: 甩两下就干了。
1: 而且关键那个鞋底是什么呢？它鞋底包括鞋垫，它中间是有一个导流槽的。嗯啊，它这个东西就是你踩下去水甩两下就干了。
0: 是啊，
1: 你出去玩水，包括咱们自己去那个叫什么呢，那个漂流去，穿这个鞋非常舒服。
0: 是因为漂流穿拖鞋的话容易掉，这个事儿我是非常有发言权。
1: 鞋先飘了是吧？
0: 你飘了飘着鞋不见了。
1: 对。
0: 完了之后还有的时候漂流的时候容易这个鞋脚一使劲，这个鞋子脚前部分容易磕碰。
1: 滑了吗？
0: 对，但是这个它前面是有这个保护的。
1: 对，
0: 就是正常的咱们运动鞋那个样子，只不过它是可以踩水了。
1: 是的。
0: 而且那个踩完水之后秒干。欢迎朋友们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而且呢，现在拍下我们依然是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
1: 7天无理由啊！
0: 试穿不满意了，随时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来锁定名额。
1: 喂，我再夸一下这个鞋，因为我自己也有一双，是上次卖的时候我买了一双，真的穿起来非常的轻盈，走起来很舒服。另外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出去漂流的时候啊，去穿着拖鞋，你有没有发现 ，baby？不管是人字拖还是就是那种常规露脚趾头那种拖鞋，你漂完之后那个鞋，要么都是飘走了，要么就是捆在自己的小腿上。
0: 是啊，
1: 怎么可能？回家还得拔起这双鞋。
0: 而且这种鞋子基本上漂完流之后，在那个激烈的环境下之后回来容易变形。
1: 都裂了都，是吧？
0: 发现就穿上不那么合脚了，稍微有一点松。
1: 对，
0: 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鞋子。
1: 直接回鞋子的鞋。
0: 对，欢迎朋友在999平台上回复鞋子鞋，特别是最近可能有朋友说，哎，下雨天想要一双舒服的鞋子。

0: 子，
1: 对，
0: 你穿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呢，这个暑假有朋友说，我想带孩子出去玩，去海边，去爬山，去露营，去你去踩水，你穿这个鞋子很方便，
1: 把那些虚的全都去掉，专柜品牌1000多的。而且就这一个品牌天跑的专柜统一本来就是359了，
0: 是、
1: 今天只要159，直接帮你砍掉200块钱，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就好了，支持7天无理由。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掰掰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B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 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3: Q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下午好。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我们在聊在别人身上学到了什么样的好习惯。
2: 是啊。
3: 这么一个正向的话题，怎么还有人讨论我们的穿着？
2: 真是。
3: 还是我们穿得太耀眼了吗？
2: 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
3: 预言说，窦老师穿着牛仔外套，
2: 对，
3: 杨老师穿着 T 恤，
2: 对，
3: 还扇扇子，
2: 那是。
3: 一时的罪名也说，确实是非常鲜亮的一个对比啊，
2: 两个人两个世界
3: 的感觉。
2: 当然我过夏天，baby 过的秋天，
3: 也是活力旺，年轻嘛，
2: 对，
3: 能理解。我这边也属于就是年纪大了，
2: 那以后都不能叫你小豆，叫老豆了，是吧？
3: 夏天有的时候不能那么吹空调，
2: 是这样。
3: 有点凉了，
2: 这就说明什么？这就像什么？咱买房子投资的时候啊，或者什么样，经常会说位置，区位优势很重要
3: 啊。
2: 你看我这个位置属于是在那个办公室的中间偏前的那个位置，baby 呢是属于中间偏前，然后靠左边这个位置，刚巧是空调出风口。
3: 当然，
2: 你说这个流量是不是投放出口？
3: 直接就是从我这儿全出去了，
2: 对吧？我这都没感受到呢，知道吧？没感受到流量的红利，是吧？
3: 然后有朋友在说了，从别人身上学到的好习惯
2: 啊。
3: 小东说，我从别人身上学会了一句话啊，就是多问别人凭什么，少问自己为什么。
2: 真好，
3: 是个好习惯。
2: 多问别人凭什么？哎呀，这也应该也是在公司的高管了吧？应该。
3: 对，也想问一下朋友这句话的使用场景，也是周二例会
2: 在公司，我要给你涨工资，凭什么？
3: 当然这个朋友们一边互动着，也别忘了，谁都别忘了，我们半点要干嘛？唱歌。
2: 哎呦呵，好嘞。
3: 哎，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点播过来。
2: 行啊。
3: 刚才有朋友说我其实从朋友身上学会一个，就是夸赞自己。
2: 特别好。
3: 不管是多小的事情，完成了以后呢，第一件事先夸自己一波。
2: 你真棒。
3: 对，然后渐渐的就会感觉自己确实好像挺不错的。
2: 确实如此，给自己加油打气儿。
3: 就管别人夸不夸呢？我先夸。
2: 看着说，对。
3: 一会儿唱歌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活学活用。
2: 行。你看严香说了，东边下雨了吗？各位，哎呀。问也白问，他俩在密闭空间，我们在直播间里，但是我们能问呢。
3: 对，我们刚才问到了，
2: 郑州
3: 下着呢，
2: 下雨了吗？这会儿啊，
3: 刚才反正是在未来路龙海路的朋友，
2: 对，
3: 以及明里路龙海路的朋友都反映下着雨呢。
2: 对，
3: 还有刚才有朋友在这个红旗路是吗？也是在下雨，
2: 下雨了。
3: 东边应该是下着雨的。
2: 对，
3: 还有啥问的？
2: 西边日出，东边雨，行，没有
3: 了。无所不知，我们俩在这小屋里问一下。然后不二说，我要点歌的话，其实有一个想法，
2: 说说，
3: 就是想让你们俩再重新演唱一遍那首《乌兰巴托的夜》。
2: 哎呦，
3: 他说因为上周五你俩确实这首歌曲翻车幅度有点大了。
2: 乌兰巴托的夜，咱唱过这首歌吗？我都不知道。
3: 所以有一首歌叫《吉祥三宝》，我唱的不错。
2: 我们唱了对三宝。
3: 我们这边《吉祥三宝》唱的还不错，你朋友你想听不想？
2: 可不吗？
3: 要不然给你来个，
2: 苹果香啊！
3: 啊哇！
2: 哦咦！
3: 咕噜又喂。欢迎朋友们，这行驶在路上可以分享着路况，也可以点着歌曲，
2: 也可以回复鞋子的鞋，现在下单。有朋友发信息，二位已经下单了。好嘞，你放心，绝对不会后悔。你穿着这双鞋特别好，因为今天开会确实王东阳穿着这双鞋。
3: 是啊，就所以说开会之后第一个跑的嘛。
2: 对，不怕雨嘛，趟着水就回家了。
3: 就刚才下的大雨的时候，纠结说走不走，下不下吧？
2: 走不走，老婶儿上车大彪不大呀？上车。
3: 陈芳穿的比谁都快，穿着这个鞋子也确实不心疼，
2: 你
3: 往水里直接插，腾腾腾就跑车库里了，
2: 159直接插回家，你看没有？
3: 然后杨在说，今天想点歌，想点一首红豆，
2: 红豆，
3: 大红豆，

0: 也不是一首歌。
1: 我刚要抒情，这今天的冷冷的冰雨糊脸上了啊。
0: 嗯，完了之后，刘金四也在说买了，不错，确实不错。
1: 其实这个速吸鞋你试试看，你就会觉得它真的，它觉得第一。他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
0: 是的。
1: 第二，他绝对物超所值，
0: 是。
1: 哎，你感受一下。
0: 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
1: 是的。
0: 平时上班也能穿，出去旅游、溯溪、徒步、雨天，或者是爬山、露营，或者是下海边，你查个海，
1: 查海，
0: 不建议容易进沙子。
1: 你去闹海的时候没毛病，别拿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红丝绦啊，是吧？
0: 别扎俩双马尾。然后博二说：“我周末回听你们俩唱的《乌兰》。”巴托的夜
1: 怎么样？
0: 我当时一听完都留下阴影了。
1: 你非得给自己找伤害？
0: 哎，
1: 这属于魔法伤害吧？
0: 他如果非要这样子的话，
1: 嗯，
0: 我今天真的是想高低。
1: 你想干啥？我劝你善良是吧？能豆妈提醒了，这会儿有路况啊。
0: 嗯，
1: 这个金水路从大石桥到黄河南路一直是大暴雨。金水路从大石桥到黄河。金水路由西向东方向吗？这一路上啊，
0: 嗯，
1: 哎呦，那金水区看来堵得挺厉害的，看来是下雨啊，
0: 嗯，
1: 下挺厉害的。
0: 反正现在能看到这个紫金山立交上西向东的位置有点排队
1: 堵车了，
0: 包括在这个金水路上东明路附近和未来路附近东向西呢，也是出现了走走停停的情况。
1: 哎，
0: 有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好嘞，
0: 也可以分享更多的雨情，
1: 嗯，
0: 包括想直接给我们发来视频、照片也都 OK 啊。
1: 行，我再啰嗦一句啊，您在开车的时候，咱们的车友。听节目的很多，您在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或者积水路段的时候，请你放慢一点车速，不光是为了您自己的行车的这个安全，更重要的是在路边有可能会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或者打伞的这个行人非机动车，不要把水溅到他们身上，
0: 是，小心慢行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会儿那个看一下窗外雨下特别大的话，要不然就稍晚一会儿再走，
1: 行，
0: 别着急，在办公室再听一会儿我们节目，
1: 听完把歌唱完。哎，对，我们唱完歌之后，大家觉得其实外面的雨不算什么了，是吧？
0: 就觉得什么这算大雨？
1: 今天这个暴雨挺善良的，是吧？今天
0: 绵绵小雨了。当然，这个朋友们想听歌的，可以把歌名直接发送过来了。我们一会儿这个广告间隙，
1: 好，
0: 也练习练习。
1: 行，恨不动说，我此时此刻。我很怀念套马杆的汉子
0: 哦，这首歌曲啊，
1: 套马杆是
0: 也是我们擅长的歌曲了。
1: 哎呀，
0: 都行，朋友们继续点着歌吧，欢迎朋友们点播过来。
1: 行，净点到我们心缝里头了啊。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6: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7: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运动完之后出了汗，手里拿着水，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过，除了白水我还能喝点什么呢？如果是你刚刚结束了一场认真的锻炼，比如说跟着练了一节操课，或者是完成了几组力量训练，感觉出了不少的汗，有一点累，那这个时候 QBaby 就会推荐你喝一点牛奶或者是豆浆，可以选无糖或低糖的，它们就像是一瓶现成的恢复饮料，能补水，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缓解酸痛。如果说你不喜欢奶制品也没问题，那么水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再加上一个水果的组合也同样可以。那如果说你是在夏天的户外运动，或者是已经练得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里都觉得很涩，这个时候呢，光喝白水可能就不够了，要选择专业的电解质饮品。当然也可以试一试，在一大杯的水里加上一小撮的盐和一片柠檬，喝起来都会有淡淡的咸味和果香就好，这能够来缓解我们那种特别累的感觉。但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运动之后喝水一定要小口多次，常温水是永远的原则，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以免刺激我们的肠胃。下次运动后不妨根据你的出汗程度来试试这份补水清单，身体会给你一个更快的恢复反馈呢。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哎，这会儿妹发了信息了，东区的雨啊下的比依萍找他爸要钱那会儿都大。
0: 是，朋友们其实在路上啊，稍微减速慢行，
1: 慢点，
0: 能看到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视频。
1: 哎呦，
0: 整个视频这个雨刷都有点来不及刮了，
1: 开到最大，
0: 那胡乱的在脸上拍这个雨。
1: 对，打开车辆的行车灯啊，而且最近几天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您这车子基本上已经开了差不多一两年了，您检查一下您车子的雨刮条的情况，如果说刮不干净的话及时更换，因为现在更换雨刮条是挺便宜的，大概几十块钱就一副啊，常规的雨刮条及时更换，要不然刮出去脸前都是乌漆麻黑的，啥也看不见，
0: 都是印儿印儿，包有的时候刮起来骨质骨质。
1: 你买的是你这车的雨刮条吗？
0: 感觉显得不老高级
1: 了。赶紧给我
0: 该换的换一换，
1: 不匹配啊。
0: 对，因为这个夏天其实这个阵雨还是蛮多的。
1: 是的，
0: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方便的话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此时的通行情况和路况以及雨情。
1: OK，
0: 那么接下来，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1: 来吧。
0: 刚才我们练的时候，就有朋友听到了伴奏啊。潘大说。套马杆吗？BOA 说，能不能放过乌兰图雅老师呀？
1: 不能。还有朋友说，他们俩你看在直播间听着这个节奏，baby 可能在看简谱。
0: 这首歌没找着简谱，
1: 不需要。
0: 好消息，我找到了乌兰巴托的夜的简谱。我是想听。
1: 饶了我们。

0: 哟哟
1: 爷爷爷爷
0: 什么玩意儿啊，原唱了怎么还有没有了，
1: 爷
0: 情不自禁啊，这是歌手情不自禁，你知道吗？

0: 最后一句的时候学会了
1: 啊，是吧？
0: 哎，所有的日子像你
1: 一样
0: 晴朗。
1: 好，行行，好，
0: 差不多了，
1: 不唱也罢。
0: 一首《套马杆》，我很熟悉的一首歌曲，
1: 送给乌兰托娅老师。
0: 是啊，因为广场舞老跳嘛，
1: 领舞是吧？
0: 有点会唱啊。
1: 好嘞，
0: 朋友们的点评我看看啊。
1: 来来，瞧瞧吧，瞧瞧吧。
0: 首先呢，这个臭蛋盒说啊，
1: 哎，
0: 大脸猫唱的很爷们儿，
1: 嗯，
0: 彦祖悠悠的也不错。
1: 怎么样？
0: 凭啥他是彦祖？朋友讲话的时候你，你讲一点公平公正，
1: 讲点真实的。
0: 对，
1: 他怎么就大脸猫了啊？
0: 你叫一声逸飞我
1: 啊，
0: 嗯，对，完了之后呢，这个还有朋友在说，托达斯说
1: 怎么着
0: ？Oh my god, baby, 你吓到我了，
1: 咋的了？
0: 朋友，你这句话你唱出来，
1: 你唱，
0: 你光说你没有那个感觉啊。
1: Oh my god,
0: 然后还有严翔也说，他说 baby, 如果说你是这样子演绎的话，
1: 嗯，
0: 那套马的汉子应该不咋会找你。
1: 不，是套马的汉子应该不会放过你。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有两位群友刚才给我们点赞，马上又收回了。点赞
0: 咋还能收回？
1: 还能收回？
0: 还能撤回
1: 啊？
0: 然后预言在听完我们的演唱之后，发来五个字，
1: 是吧？
0: 不愧是省台。
1: 那必然。就问你是否震撼，对吧？
0: 确实是这样子。老杨不就是因为唱歌太优秀，所以
1: 来到了省台吗？我就这么来了，是吧？你看，有朋友说，哟，乌兰图瓦老师最近几天就在洛阳活动
0: 哦，是吗？
1: 刚才说让两位下班别走，一起聊一聊两位去科尔沁草原流浪的事儿。
0: 我以为是
1: 就开车给我们送到，不管送回来是吧？
0: 还好是去洛阳的话，老杨也熟。
1: 我跟你讲，
0: 老杨开着车就把我带过去。
1: 说到这儿，我还真就不乐意了。如果说乌兰图瓦老师最近几天正在我的家乡洛阳，
0: 嗯，
1: 你都到我的家乡了，那我为什么不能唱你家乡的歌呢？你也失去对家乡的主控权，是吧？
0: 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朋友俏静在说，他说我想点一首《不想起床》，
1: 不想起床，睡呗，那
0: 六点了，朋友该起了，
1: 七点了，是吧？起得太晚，是吧？
0: 小小也在。

0: 说，他说你俩在家也这么有喜感吗？
1: 开心不就是吗？
0: 我俩一般不在一个家。
1: 你
0: 说我俩
1: 这说清楚啊，
0: 就是我俩各在各家。
1: 对，
0: 老杨在家情况我不太清楚。你这分开问啊，你别这么问啊。
1: 那必然，
0: 这嫂子听到不好解释。
1: 别想多了。美死你是吧？
0: 刚才朋友们这个想点评的可以点评，想点歌的也可以继续点歌，
1: 来呗。
0: 幸福起航再说，现在龙子湖目前是一个暴雨的状况。
1: 哎呦，这还有一个谁啊？严香刚才说松山路那个位置也是现在出现了雨情啊。
0: 包括呢，还有预言说这样子的歌声配上这样的晚霞，感觉很不错。
1: 哎呦，
0: 能看出预言这边是晴天，
1: 确实晴朗啊，
0: 是蓝天白云的。
1: 你给哪里啊？
0: 是不是在科尔沁草原？这样的天气我确实在内蒙老见到。
1: 这我们这歌声确实有点野道是吧，
0: 可能也是受了我们的一些影响。天空也变得就是稍微是漂亮了一点，
1: 把速度稳住好吧。这个时候幸福说龙子湖嘛，刚才是雨下的比较大，但是开车慢一点，尤其是在通过一些叫什么下穿隧道的时候，如果下面有积水记得不要速度太快，请慢慢走或者说提前绕行就可以了。
0: 是的，包括呢这个很普通，最近是在外面旅游，但是旅游的时候依然是在监听我们节目，
1: 对，
0: 没有放过一点点我们两个人的行踪啊。
1: 说什么
0: 他刚才就点的这首歌嘛，就说是想要听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套马杆。听完了之后呢，他也说哎，我现在就录下来给我旁边的那些小马，让他们听一听，
1: 让马儿听一听。那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让他听啊，听完之后这是我家亲戚吗？是吧？
0: 听完之后觉得熟悉
1: 对吧，
0: 实在想让小马听也没问题啊。
1: 是的，
0: 你坐在马背上你听我的。
1: 他就不打断回来了是吧，一路向东跑起来。
0: 把音响背上啊。
1: 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啊，严香说了这个雨开始下大了，建议大家啊，尤其是在雨天行驶的时候把雾灯开开，前后雾灯不要随意打双闪啊，因为这个双闪叫什么危险警示灯或者故障警示灯，如果你的车辆出现了故障需要停车了，你打开双闪这是没问题的。就是平时的时候打双闪让别人无法判断你的车辆是否出现了情况。
0: 是因为经常我发现在下大雨，有的时候走高架大家看不清楚的时候，
1: 有时候打双闪
0: 会打双闪。
1: 对，
0: 原因很简单，我也打双闪，我不会开雾灯。
1: 你啥？著名的梅赛德斯的车主，你不知道啊？
0: 雾灯
1: 就是有一个蓝的那个，上面一个哎有三个箭头的那个
0: 哦，
1: 还有蓝的那个，然后哎三个箭头中间一个丰收的丰，就那个去了拐弯那个线，那个是前后雾灯。就是大灯拨杆上左边那个向上是前雾灯，然后再往后是后雾灯。
0: 行，
1: 还有按钮了。我知道他，反正他没记住，他就行，反正。
0: 那就试试。当然这个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g。
2: 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大明湖。我想啊，对于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啊，对大明湖最深刻的印象应该就是来自于《还珠格格》。那在湖边有一个题型写着大明湖这个碑，你仔细看一下会发现名字它多了一横。这件事之前我们说到了和趵突泉有关系，传说呢就是之前趵突泉的泉水腾空而起，把秃子的两眼冲到了大明湖的名字上面。虽然它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啊，确实大明湖的湖水就是由附近的趵突泉和黑虎泉的泉水汇聚在这里的。那么现在其实比较可信的一个说法是这样说的，说呢是在明清的书法家比较忌讳明这个字，尤其呢是在名字上面还加了一个大字，所以

说啊，他就把名字加了一横，形成了木月明，而不是日月明。那至于趵突泉的突字少了两点，很有可能就是艺术家的一种创意手法。大明湖是由城内重泉汇聚而成的天然湖泊，面积很大，几乎占了旧城的四分之一，与趵突泉、千佛山并称为济南的三大名胜。从唐代开始，大明湖的秀丽风光就是闻名遐迩，被称为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其实啊，欣赏大明湖最舒服的方式就是这样坐在船上慢慢的来观赏。整个大明湖的湖面呢都是波光粼粼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非常的漂亮，而且你仔细闻一下，你会发现空气当中好像都有一点泉水的香甜，在这儿耗一整个下午都不为过，非常的享受。其实呢，大明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说啊，大明湖是全中国唯一一个由泉水汇聚而成的城中湖。那它的水源呢就是来自于趵突泉、黑虎泉等等等等，再加上这个文人啊、皇帝的加持，大明湖想不红都挺难的。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1: 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哎、
2: 我就说吧、不止我一个人不会。
1: 嗨，
2: 托达斯就说了、说我开车十年了，
1: 怎么着，
2: 今天第一次打开了雾灯，
1: 漂亮，
2: 感谢老杨。
1: 别客气。刚才在广告间隙的时候，我跟 baby 我们俩在聊，
2: 研究了一下。
1: baby 说，老杨，你说我那车雾灯在哪儿？我说我给你搜一下，你是哪一款？我说24款。 OK， 搜到。我说在那个位置啊、哦，这个位置还有灯吗？我说
2: 仔细去搜了一下。
1: 我说那车当年40多万，其中有10000块钱就这灯，知道吗？
2: 所以每一个朋友这个上车之前先观察一下，就这个位置确实刁钻，不好找。我刚才也问了一下老杨，我说每个车是不是都在这个左手边的这个位置了？老杨说不一定，
1: 倒不一定。
2: 所以你们自己上车自己找吧。
1: 对，如果
2: 我反正找着我了。
1: 如果您摸不着，您可以跟我们说一声，或者直接告诉我您是哪款车。就是你就记得这个雾灯啊，就相当于是那个 logo， 那个 logo， 那个标志是什么样子。logo 感觉跟买包似的。就那个标志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向左边的一个像半圆一样，向右边的一个半圆，其实代表了灯。然后呢，前面是有3个横条，其实相当于是那个灯的光线嘛。
2: 曲折的横条。
1: 对，曲折横条。然后呢，它那个边，然后红条上面有一个垂直的那个一个弯弯曲曲的一条线，就像丰收的丰，一个变形的一个丰收的丰。这个就相当于是雾灯的标志，前后雾灯啊。这个建议大家在雨雾天气的时候及时打开，让其他的车辆发现咱。蓝色的那个 logo， 蓝色的那个标志是什么呢？是远光灯。哎，绿色的灯是常规的，就是近光灯啊、就是正常的灯。
2: 行，学会了。
1: 好，那以后咱们开个驾校吧。科目一是吧？
2: 主要辅导科目一，
1: 主教科目一，主营的是开灯是吧？
2: 每个灯都搞明白。
1: 好嘞。
2: 特别是现在你没发现有一些电车，它在里面的操控会更复杂一些。
1: 都是大派的嘛。
2: 是，有很多朋友就说，如果说我去操控它，我说，哎，你帮我打开什么，打开什么，我都可以。
1: 对。
2: 但是如果说让我自己用手去操控，
1: 这
2: 不会了，
1: 不行是吧？还真是，你找半天。
2: 潘达就说，没那么复杂，我的自行车没有那么多讲究。
1: 对，
2: 太方便了。
1: 行，但是这天气骑自行车，您还穿好雨披。
2: 是啊，
1: 当
2: 然，朋友们，行人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毕竟下雨了嘛，
1: 哎，
2: 可能路上相对来说不太好走。有最新的路况和雨情都欢迎分享过来。
1: 好嘞，
2: 现在中国大道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未来路，一直到农业路啊，都出现了排队。包括北向南是过了金水路，开始到商都路，就是正边路这一块，走走停停的，还有在龙海快速路这个地方。
1: 哎呦，东西南北。
2: 东西南北4个方向
1: 可以，
2: 都有点行驶缓慢。

0: 我看我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边，悠悠草在提示说，大学路附近也下雨了、大家注意。
1: 对，还有金水路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从中央大道开始呢，一直过了未来路，金三路这个位置呢，都是走走停停的。
0: 其实能感受到整个这个雨的这大片的云层已经来到了咱郑州的上空。而且呢，郑州气象台发布了这个叫什么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这是50毫米以上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18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个小时，郑州主城区、上街、航空港区等等，所辖的乡镇和街道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
1: 是的，请大家注意来防范了。然后呢，刚才欣欣也说，他说我开车啊，下雨的时候我连雨刷都不会开。
0: 什么玩意儿？
1: 我会，真简单。
0: 雨刷不开，您是打算把窗户降下来，咱们脑袋伸外头开啊？
1: 朋友，这个你得学啊，
0: 这得学啊。
1: 你至少你那样，
0: 他是花掉咱了。
1: 你听我，你先这样，你再那样，一弄，
0: 然后就行了，
1: 就可以了。
0: 咋样？
1: 开了。朋友，反正这个开车上面一些小的技巧都可以问过来，
0: 来吧，
1: 我能帮的，我们会的，尽量也帮帮大家。
0: 咱们聊聊。
1: 对。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问 CS 说，奥迪的老款啊，
0: 奥迪啊，
1: 灯指向
0: Auto 啊，对，没错 ，Auto 其实就是自动嘛。
1: 他说是不是
0: 不用管
1: 这个就管不管它
0: ？No， 这个 Auto
1: 自己会开雾灯吗
0: ？Auto 其实负责的是什么？车辆的行车灯部分，那个雾灯依然也在它的相对的那个位置，灯杆或者是在那个方向盘左手边，仪表台的那个左下角那个位置。
1: 对，你的 auto 只是你上车之后天黑了，它自动开灯而已。
0: 它自动开启大灯。
1: 它只是开灯，它连远光灯都不是。
0: 对对对，说太对了。
1: 对，你的雾灯还得自己亲手来开。
0: 是的，
1: 你看 CS 也不会。
0: 好，聚齐了，我跟你说，咱聚齐7个人就一块去救爷爷，好吧？
1: 欣欣说，刚才听了一番我的讲解，先这样，再那样，然后再这样。
0: 行，
1: 现在学会了。
0: 你哎呦。
1: 讲的还是相当清楚，
0: 我们都是跟大家心灵沟通。
1: 当然这个朋友们有任何这个问题都可以问过来，就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从别人身上学一学，能学到非常多好习惯。
0: 那是可不，
1: 你像是就是像我们这种不太会开雾灯的，之前真的是就是可能开双闪。其实你在高架上你会发现很多朋友这个因为高架车速也比较快，这个雨一大有点看不清楚的时候，很多车都是开着双闪的。你看跟老杨就学会了好习惯，
0: 哎，这终于学会了。
1: 是，
0: 我告诉您的40多万现在终于10000块钱补上了。
1: 欢迎朋友们也说说吧，说说你从别人身上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0: 梦龙提示各位啊，农业高架文化路这个位置现在是临时交通管制，说不让上高架了，这会儿啊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绕行，走一层也 OK 的。尤其是我发现的有一点 baby， 就是当我们这个外环啊，就包括三环，包括这些高架等等这些临时，比方说要管制，或者说是上面有堵车的情况，其实走一层，有些朋友说，哎呀，下边还要等灯，你会发现，其实走一层反而速度会更快，
1: 是，也就等几个灯，
0: 对，
1: 一层还不淋雨，
0: 对，可不嘛，
1: 没啥大不了的，
0: 红妞说，谁要是在我后边开远光灯照我，我就用开雾灯的方式表达一下我的愤怒，虽然说起不了什么作用，
1: 一气之下气了一下，
0: 好了。
1: 朋友们，其实在路上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在路上堵着也别着急，多点耐心，实在不行我们多唱两首歌，安抚一下朋友的情绪，
0: 行，
1: 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大家下车之后呢，
0: 本来就心里够堵的，
1: 下车之后把伞也打开，别淋着雨。刚才我看群里好多朋友像是南河下在说刚淋着了，
0: 淋着，哎，
1: 然后清风也说差点淋湿透，赶紧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去避雨了。确实下雨天啊，你打把就随时带把伞，
0: 带把伞也可以，
1: 随时穿上速吸鞋，
0: 对，
1: 你随随时时你都能直接走路。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您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反正我下雨天我不怕淋雨，但我真的怕我的鞋给我踩湿了。
1: 对，关键是这个鞋子一湿之后，那个里面再加上袜子，然后
0: 心情很不美妙，你知道吗？
1: 确实难受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月山速吸鞋。
0: 对，
1: 天跑月山速吸鞋，很多朋友上次已经买过了，然后已经被圈粉了，也在问说那个觉得不错，什么时候补货？
0: 对，
1: 或者说是想要的颜色上次没抢到，
0: 对，
1: 能不能这次上货的时候上新的时候 后再补一补。
0: 我们经常劝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像我们那边前一段防晒衣，对吧，卖爆了，包括这个速吸鞋在第一波的时候就已经卖爆了。为什么？因为它价格非常。

0: 了解一下，而是支持七天无理由。
1: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回复鞋子的鞋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天跑速吸鞋。
1: 对，这个鞋子确实是不错的，之前买过的朋友都说不错，想要再复购啊。
0: 对，
1: 包括呢它也是一个咱们国产的老牌子了，
0: 40年的制鞋的老鞋厂了、啊、而且是给国际大牌代工这么多年，而且经验全都融进了这双鞋里头，而且是浙江省游泳队的指定的这个鞋子，
1: 嗯，因为它、
0: 啊、完全 OK 的，
1: 它不太像就是之前那个我们说的运动鞋，它也不太像是凉鞋，它是两者的二合一，
0: 它不闷。
1: 对、嗯、你穿上之后呢，整个首先它是有那个透气的网纱加上合成的革，很凉快，
0: 凉爽。
1: 你夏天穿它，你虽然是一个运动鞋的造型啊，但是一点不闷，嗯、特别凉，而且它有双重排水的系统
0: ，EVA 的孔垫加上导流鞋底槽，
1: 嗯，
0: 而且呢，玩过水，甩两下都干了。
1: 你现在去汤汤雨、汤汤水、你一甩都干了，
0: 你感觉这就不像。像是在摔跤，
1: 就跟你穿凉鞋是一样的感觉了。
0: 就像家里边有小狗出去，它脏了河中，一甩，
1: 对，
0: 干了就。
1: 而且呢，它有这个 MD 的一个缓震的中底，
0: 对，
1: 这是千元跑鞋的回弹感。
0: 对的，
1: 就是平时你说我去登个山、徒个步，你穿它首先不热，其次你暴走20000步的时候膝盖都不带酸的。
0: 它是很缓冲的，
1: 很舒服的。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喜欢速吸，
0: 速吸可以玩啊，
1: 我想去做那种漂流。你就用它，因为它是有那种缓震的那个防滑的，
0: 对
1: TPR 的一个防滑大底，有这个深齿的纹路，像是你踩到一些很湿滑的岩石啊或者一些泥沙的路段的时候，你走路非常的稳、
0: 哎、
1: 而且那个鞋头把脚也包着了，
0: 防撞保护脚趾。
1: 是的，
0: 这个你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漂流的时候，踩上那个石头块、嗯、你也不怕。关键是什么，刚才 baby 介绍了深齿纹路，就像越野的 AT 胎，我这么一说喜欢玩越野开车的朋友都知道、
1: 嗯、
0: 那纹路深得很，所以说您就只管安心走，让你放放心心开着这个车，穿这双鞋出去玩去。
1: 穿这个鞋你就爬坡，
0: 而且对
1: 你整个人就是那个90度向上，你就上去了。你
0: 4厘米隐形的厚底儿，我跟你讲，小个子穿上秒变腿精，随便拍照都能凹造型。王腾腰今天穿的就是这个，我说你这大粗腿还穿这个。王腾说：“哎，你不知道杨老师，马上就是暴雨要来，现在知道了。
1: 对”对、嗯，这个特别是夏天，因为这个白天还大太阳的天气啊，然后你还觉得还挺热的。
0: 嗯、
1: 那突然之间下雨了，这个鞋就适合两穿，
0: 对，
1: 什么环境什么这个条件下穿都很舒适，
0: 嗯，
1: 很省心。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
0: 对，原价359，今天只要159，你可以推荐哪个？
1: 对，我个人喜欢那个浅灰蓝，
0: 哦，
1: 这个刚好我的码数现在也有，
0: 赶紧动，你知道吗？
1: 因为我看到就我的码数，比如说那个黄绿和全黑的已经
0: 没有了，
1: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
0: 是的，
1: 我的码数现在不太确定。
0: 我们
1: 如果是37码的话，
0: 嗯，
1: 连那个黑绿和白银也都没有了，
0: 也没有了。哎呦，所以、
1: 36码还能买到这俩颜色。
0: 行，你就别跟大家争了，好吧？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比对，因为七天无理由。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这个鞋子，我们说是给大家准备了只有200双，今天早上已经卖爆了。
1: 是、啊，
0: 包括那个我们的这个同事后台的同事们在这说呢，本来计划是要卖2天，今天和明天，但今天我估计要这样可能会断码了，
1: 这不好说。
0: 有需求您直接说，而且这个鞋子穿上，我们同事们基本上人脚一双、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甚至给家里边爸爸妈妈买一双，包括给那个叫什么孩子小朋友，100来块钱，你说能买上啥样的鞋吗？
1: 是啊，
0: 那这个鞋子上脚你就知道质感很好，
1: 对
0: 啊、嗯，也不心疼，直接玩就行了。
1: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鞋子的鞋，
0: 鞋子鞋
1: 就可以看到了。我现在喜欢的颜色还有，我先抢，
0: 你赶紧动，
1: 抢一双。朋友需要的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因为其实今天是第一天上架，但是有一些热门的尺码已经有一些热门的色号断货了，
0: 对对，
1: 卖得很快，因为我们这次也就囤了200多双，
0: 对，
1: 其实不是特别的多、
0: 嗯、
1: 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上次没抢到的你这次更得抓紧了。
0: 是的，来看看路况吧，这会儿，
1: 嗯，
0: 金水路京一路到东明路段这个地儿积水比较厉害，XR 说慢过了半个车轮，请大家小心。
1: 是
0: 啊，我们跟大家一提醒啊，如果您开车前面哎有这个积水，咱大家正慢慢往前走的，
1: 嗯嗯，
0: 如果说咱们就观察，前面的这个积水已经到了车轮的一半，咱就别跟着了，
1: 就、
0: 啊提前就拐弯
1: 掉头、
0: 往回走就行了，
1: 嗯
0: 啊，就别趟水啊。如果说这前面有这个车子正在慢慢往前走，咱别跟太紧，
1: 嗯，稍微有点距离，
0: 让他先过去， 看看咋样。不是，我不是腹黑，但我就想说，你先快点，你跟他太近之后，他万一熄火了，你来不及，你就也不好意思，不好走出去啊，是这么回事。

0: 事儿。所以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车子开，我见过有那些车子开越野车嘛，嗯嗯，个子挺大的，然后人高马大那大轮子
1: 这刷就过去了，
0: 就过去了，挺气，第一挺气人的，
1: 嗯，
0: 第二也有那种大个的越野车，因为速度太快把水推起来淹到发动机的，所以这天气大越野车好好开车，
1: 嗯，
0: 别这个浪里个浪啊，
1: 嗯，
0: 安心开车。
1: 所以说如果遇到这种积水路段，大家先观察，嗯，
0: 先观察，
1: 不能走的话咱们直接掉头回来，
0: 对对，直接
1: 或者找个地儿直接停行吗？
0: 你说太对了，
1: 也可以，
0: 没毛病。
1: 如果说没有没过那么深，
0: 嗯，
1: 没一点点的情况下，慢慢的踩油门，慢慢的稳着过去，
0: 没错，就低档位往前走，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就轮子三分之一以内完全没问题，
1: 嗯，
0: 啊，过了三分之一到了一半了您就得好好悠着了，
1: 得小心了
0: 啊。没事，老杨说了那三分之一前面大越野，咱一小轿车，
1: 小虎姐比较一下身高，
0: 这比不了这个。
1: 那一米九的过去了，你这一米五的有
0: 点。你得知道藏獒是什么样子的，是吧？然后接下来小京巴是什么？
1: 所以考虑一下身高，
0: 车子的高低啊。
1: 是的，
0: 对。
1: 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因为今天下雨，可能很多朋友在路上确实不太好走，
0: 没毛病。
1: 有最新的路况、最新的雨情都可以分享过来。
0: 嗯，
1: 包括刚才呢，这个严翔也说，京巴路这一块下的不算太大。
0: 是的，
1: 他说应该不会耽误你俩下班。我俩下班不重要，
0: 下班不重要。
1: 哎呀，嗯，主要朋友到家
0: 陪着各位。今天晚上我能说到十二点，
1: 大不了一会儿，那你自己说，
0: 就把我甩了是吧？哎呀，
1: 我顶多七点十分，
0: 可以。一会儿七星灯上线了，说你们到十二点，没关系，开车慢一点啊，看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有一点多多提示，因为今天下雨了嘛，我们也多说一点，就是这个车子，尽量的。少跟车啊，
1: 嗯，
0: 少跟车。
1: 是，
0: 如果对向来车，或者是有一些这咱们这个城市当中路段啊，标志标线分的是比较清楚的。
1: 是，
0: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在通过一些这个怎么说积水路段的时候，第一慢一点，另外如果您没开车，尽量少趟水。
1: 嗯，别别淌水，
0: 尽量少淌水，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路中间可能有一些窨井在排水，
1: 排水
0: 啊！咱们离远一点，尽量不出门也行啊，就是这样。
1: 你要不然就晚点下班，
0: 晚点走。
1: 老杨说了，他十二点才走，你就多听一会儿广播，能咋？
0: 我直播陪你。
1: 当然，朋友们欢迎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啦。
0: 好嘞，这个暑假想带娃出去玩的，又怕太累太折腾，您听我们的，就去济州岛就对了。
1: 嗯，
0: 郑州现在直飞济州岛，免签两个半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
1: 嗯，
0: 到了之后玩什么，我们跟您说一说。
1: 首先呢，带着孩子去牛岛，
0: 嗯，
1: 坐一下环岛观光车，海风一吹，孩子兴奋的一直喊，然后再去一下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非常可爱，小朋友进去之后根本你拽也拽不出来，
0: 是的，
1: 非得买一只。
0: 哎嗨，
1: 然后去到这个海苔博物馆，孩子还可以自己亲手来做一下紫菜包饭，
0: 嗯，
1: 自己做的自己吃，非常有成就感。
0: 对，
1: 还有一些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能体验一下开赛车、碰碰车，嗯，全家一起乐翻天。
0: 家长带娃累了，咱就去牙月邑的海边咖啡街坐一坐。
1: 嗯，
0: 大人们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玩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很放心啊。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热乎乎、不辣不刺激的，孩子也完全吃得惯。
1: 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其实特别多啊，有5天的、6天的行程都有，想省心的咱们直接报团就可以了。
0: 嗯，
1: 当然说我不想跟团，我只买机票可以吗？
0: 嗯，
1: 完全没有问题。
0: 是的，
1: 人多的你可以选一个大点的团，想要自由自在的你可以选一个私家定制小团也行。
0: 是的，
1: 现在报名呢，我们还送你一个转换插头，还有流量卡，
0: 哦，
1: 你落地你直接发朋友圈，
0: 对，
1: 很方便，
0: 特别方便。
1: 嗯，
0: 济州岛的位置暑期走特别快，所以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会没有，想好了您就下单，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1: 是啊，有朋友想购买我们的鞋子的话，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鞋，
0: 嗯，
1: 回复鞋子的鞋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好嘞，
1: 我看慧慧回复了卡洛驰，
0: 卡洛，
1: 但是那个没了。
0: 卡洛驰我不知道，应该没有。
1: 对，今天我们是天跑
0: 速吸鞋，
1: 这个也很适合在下雨天的时候去穿，
0: 对，
1: 也很方便。欢迎你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

0: 蛋煎，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0: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0: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五分钟三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五分钟居家热身的三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2: 回复了666这位朋友，
0: 他说主播叫啥名字，
2: 报完了，
0: 听清了吧，
2: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0: 完了之后呢、刚刚不是到演唱环节了吗？
2: 对，
0: BOA 其实连续好多天啊、一直在点一首歌曲。
2: 什么？
0: 他说想听泪海。刚才我们广告间隙的时候学了一下、
2: 对，
0: 确实没听，
2: 确实，
0: 就副歌这一段、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成海，付出的感情。
2: 好、
0: 就到这儿，
2: 好、就这样、就这样。你说感觉没有结果，知道吗？这个，
0: 这样吧，
2: 就代表了这个女歌手的心声和现实情况。
0: 老杨，咱俩就是回去约定好，
2: 好，
0: 今天咱俩学学，
2: 明年我们给你唱这首歌。
0: 等着。啊，总有一天能跟你唱到。
2: 我明年过生日的时候
0: 正争取提早学会嘛。
2: 行啊，
0: 是这首歌曲先在我们的这个歌单里面学放着啊，
2: 慢慢的。
0: 那么刚才其实有朋友点到了一首歌曲
2: 啊，叫红豆。
0: 对，
2: 大红豆
0: 不是那
2: 芋头，
0: 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
2: 叉叉叉叉叉叉，
0: 你把情绪往回调一调。
2: 那这会儿，你先铺垫着，我这样，我有一个朋友的问题，我们要回复一下。
0: 哦、你说，
2: 这是童心发来的语音。
3: 大家这个追求，赶走尾四路隧道吗？
2: 尾四路隧道，
3: 走这条路，但是不知道底下有支所没有？
2: 看来应该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想要从正东新区往市区来走，但我们没有收到说尾四路隧道有积水的情况，包括我们在看地图也没有说是有拥堵的情况，
0: 是
2: 应该可以放心的行驶。
0: 对，当然有朋友行驶在这一路段的话，尾四路隧道，
2: 对，
0: 你有知道的可以分享过来这会儿的通行情况。
2: 是的，
0: 欢迎朋友们分享一下。说到尾四路隧道了，那个大石桥那个隧道，还有那个，
2: 是中原路下穿隧道是吧？
0: 我那个南阳路那边那个隧道，哎，都帮忙汇报一下。
2: 行，有路况您说啊。
0: 欢迎朋友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2: 对，
0: 完了之后呢，摩羯座说点歌
2: 啊，
0: 鸿雁，鸿雁，
2: 就咱就别少拿这些就是大气磅礴，然后这叔叔阿姨们都很喜欢的歌再霍霍了。
0: 鸿雁，我们真的是唱得好，也符合老杨的年纪。
2: 唱天堂吧，好不好？
0: 完了之后呢，托塔斯不唱那首让大雨全都落下吗？
2: 落雨带啊，
0: 那个。让
2: 随着随好，就这样。
0: 让这带
2: 现在落下，咱俩无言以对。
0: 再试试。
2: 潘大说唱找自己，哗啦啦，天在下雨。
0: 天在下雨。
2: 你会唱吗？这个陶喆的歌。
0: 会吧，
2: 我的天哪。行，可以。
0: 是这样子的，朋友们可以继续点着。因为我们这儿其实刚才准备的是
2: 红豆，我们这点，你们点歌就跟点菜似的。
0: 是，你们一会儿一换，我们就不好，就是符合你们的那个心情。
2: 对，
0: 朋友们，你们商量一下，给一个统一的答案，要不然
2: 穿越玉鲁是吧？随便点。
0: 对
2: 啊，反正我们都不会做。
0: 你看，还有严翔说
2: 什么？
0: 不，就点雨一直下。
2: 哦，
0: 我刚才都说唱晴天了，
2: 一时没好说，算了算了，放过听众。
0: 对，
2: 有朋友说串起来，串去吃羊串啊，
0: 不合适。
2: 我们一个一个来。这个童心有条路况，我们再来回复一下。
0: 来，
3: 9999，我刚才已经从隧道出来了。
2: 怎么样？
3: 隧道里面很干净。
2: OK，
3: 可以放心行驶。
2: 谢谢你，童心。这个高高兴上班去，快快乐乐回家来啊。

0: 刚才说的韦斯路隧道应该是好走的，此时此刻。
1: 欣欣，
0: 欣欣在问，他说我想知道金水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中州大道这块路况怎么样？
1: 您
0: 中大上桥口呢？
1: 中大上桥口这会儿没听说有积水的情况，因为现在我刚才我那个广告间隙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嘛，他也是每天告诉我路况和雨情。今天他说你看现在彩虹都出来了，而且就是阶段性的，所以大家耐心安心开就行了。
0: 是，
1: 小玉说韦斯路隧道正常通行，
0: 就是堵，
1: 就有点堵。
0: 全市当中的这个车流量相对来说都比较大，相对来说通行比较缓慢。
1: 地图一片一片的红，
0: 紫金山立交那个上桥口好不好走？
1: 就是你现在是提前20分钟把自己回家路规划一遍是吧？看着
0: 特别有私心，这个节目上的
1: 我们这些朋友们都是我们的探马是吧？探完再报。
0: 那紫金山立交上桥口北向南的那个方向，转到西向东那块儿，转到东向西这一块。
1: 行，
0: 朋友打探一下。
1: 要不说都是朋友，不求回报。烟香说：“切，我都到家了。
0: 还有朋友也在说，苹果香香说：“哎，晴天吧，晴天吧，
1: 晴天啊，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啊。”
0: 这么多点歌，
1: 可以、啊。
0: 那今天先唱，红豆，
1: 红豆，红豆生南国啊。欣欣说：“我刚从那边过来，花园路堵了半天，紫金山立交上桥口不老好走了。
0: 一般这儿好像容易堵车和有一些积水。”
1: 朋友，为什么我们没有说大面积、大块、大块的去报路况？因为说实话，只要一下雨，郑州老朋友都知道，就是肯定出行会有点不那么便利。
0: 是啊，
1: 我们就多提一句，给开车的车友：第一，通过路口积水路段，速度放慢一点，
0: 减速慢行
1: 啊，不要把水溅到其他的行人、非机动车身上。
0: 先观察前车。
1: 对，第二一个，哎，好捧哏。哎，我这后继有人了。另外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变道之前，您打个转向灯，给其他车辆提醒。要不然有时就下着雨，啪，前面车剐蹭，整个这条路就堵了。
0: 对，
1: 是吧？
0: 有好多车说，我要万一打了那个转向灯，他知道我要转过来，该不让我加了。你不能有这种心态，朋友。
1: 让他先走，能咋地？
0: 咱们提前打下转向灯，相互彼此心里都有数。
1: 对，
0: 就是想好了再走。
1: 有朋友特别把我们的脉，潘子说今天这歌点的就是苹果甜吗？甜。苹果脆吗？脆，好，来二斤梨，
0: 不能这样子，
1: 这才是我们，
0: 咱不能这样子辜负朋友对我们的一片热爱，
1: 能让你们把我们猜透喽。
0: 那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曲
1: 就是红豆，
0: 第一个点到的歌曲的朋友杨点的这首红豆，
1: 杨，
0: 以后我跟你讲，谁先点就先唱谁的，
1: 就算谁的是吧？
0: 我们现在节目有规矩了，
1: 都叫号，知道没有？我们唱歌
0: 排着号。还没好好的感受，
1: 差点没跟上。
0: 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
1: 唱成进行曲了。
0: 每个你牵着手。

0: 心已经不虚了。舒缓放慢，
1: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很好，
1: 甚至离开
0: 带起来
1: 都有时候。
0: 好，
1: 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0: 气息支撑住，
1: 可谁要点评了，有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0: 孩子爱吃榴莲。
1: 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0: 真好，
1: 稳得很。
0: 对，
1: 老歌唱家都这样。该你了。
0: 还没拜你吧。
1: 早了早了，
0: 还没。
1: 寇达子说，老杨在说球吗？
0: 还没为你把红豆

0: 最后一段，准备好了没有？
1: 我准备好了，
0: 我也快了。
1: 朋友们呢，
0: 大家一起来。
1: 有时候准备没好，我会像

0: 我突然想到 Q Baby 的演奏钢琴。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1: 这我确实是看到外面那水哗啦啦的。当然，朋友听这个歌的时候也别急啊，这个一会儿就雨过天晴了。
0: 对啊。
1: 当然，这个演唱完之后想点评的，也可以点评过来。很普通说这周可以啊，今天都是纯细糠，
0: 都过了筛子的，都过的，知道吗？给大家
1: 完了之后，
0: 盛碗里头了。
1: 已逝的最美说，这歌曲里面有颤音吗？
0: 有啊，
1: 当然有了，
0: 生命就是这样的颤音啊。
1: 是因为这个大家如果听过王菲这个版本的话，它里面那个高音它也是就是颤着唱上去。有时候有时候是颤上去的。
0: 你知道王菲，你知道王菲要告咱你觉得咱能吃得消不能？行了。
1: 是带着一点颤音在里面的。
0: 我跟你说，你一个人作，你别拉着我。
1: 不是，咱们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
0: 我也发短视频，别被封了，你知道没有？啊，我努力吧。
1: 盼大在说 ，Q 老师课堂开课了，肯定是这样子的。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唱歌唱得好？
0: 说呗。
1: 那第一步都是从模仿开始。
0: 我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听见没有？
1: 比如说，王菲老师心里的 OS 是：求节目断更。
0: 谢谢你们。
1: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点评啊，
0: 点吧。
1: 臭蛋和说：
0: 说啥？
1: 一飞唱歌，彦祖捧哏
0: 是
1: 唱歌、相声都不耽误。
0: 这一鱼多吃嘛，我们就是这样。
1: 就是有的时候
0: 来点不一样的嘛。
1: 我们为啥唱慢歌唱的少？就是很多朋友老点那种抒情歌，
0: 哎，
1: 就是慢歌，就是中间留有空节拍的时候，
0: 对，
1: 就有人爱接话，
0: 间奏的时
1: 候。那歌词密的时候，老杨接不进去。
0: 这叨，我都不知道该咋整，知道吧？
1: 这歌词一慢，
0: 那算给我留有空间了。
1: 中间还有一些情绪酝酿，那歌词大大的停下来的时候，老杨就接进去了。
0: 我跟你讲，我要不说，你说，就咱这气息，有时候断了，然后接下来中间空了，你知道这叫裂波，知道没有？对咱很危险。
1: 就是我发现，就是广播节目主持人就是话多，
0: 难，
1: 话多话密，
0: 话密。
1: 你不是说朋友嫌弃咱俩唱歌的时候话多？我有时候坐在那个局上喝酒的时候，大家都喝多了，说不清话了，我还得说。
0: 你怕就怕控场是吧？
1: 就是喜欢说话，没办法。
0: 你瞧瞧吧。
1: 然后完了之后 ，BOA 说，虽然杨老师刚才边唱边点评，打岔打的人那个心发毛啊，但是刚才他的低音音域竟然能到 F 二。
0: 哎呀，
1: 他说啥意思呢？就差不多是钢琴最左边那一点儿，最左边。
0: 对 ，F 二，就是距离 F 四就差二了。
1: 快赶上了，反正。不远了，反正
0: 努力吧，是吧？
1: 对，高文章也在说
0: 什么？
1: 老杨就是幽默。
0: 您客气，
1: 那肯定的嘛。当然，
0: 要么怎么全私家车修，就只有我能陪着 baby。

0: 还得是老杨，
1: 对吧？
0: 对，
1: 多老，
0: 小杨来都不行。
1: 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会儿还有朋友回复鞋子，回复鞋子的鞋，一个字儿就搞定了。
0: 是啊，
1: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主推款啊，就是天跑溯溪鞋，这是天跑越山溯溪鞋，之前就已经上过一波，大概是在3个月之前了吧。
0: 嗯。
1: 这几天有不少的朋友我在吞咽，上次没想到驰骋款的那款米白色补货，能不能喊一声来了啊？这还有朋友说送老爸那一双他天天穿，我也想留一双，能不能再来一波？今天他来了，
0: 是的，
1: 就帮你能够在天热的时候把脚闷出汗蒸房的那些鞋直接把它换掉，159是吧？159，
0: 对
1: 啊，这帮你搞定一双夏天通勤、溯溪徒步、雨天出行的鞋子，而且它这双鞋子你穿过你就发现，整个它那种透气网纱加合成革的这种面料，凉的就像给你的脚丫子穿上那小空调。
0: 嗯，
1: 而且它这个鞋垫是 EVA 孔垫，再加上导流槽的鞋底，玩水之后甩两下，马上就干爽。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鞋子的鞋，就是确实穿上之后凉快，完了之后呢，雨天也可以直接踩水。
1: 对，
0: 而且呢，这个鞋子的回弹也很好，有这个 MD 缓震的一个中底，
1: 对，
0: 还有这个防滑的那种深齿的纹路，像是你去溯溪，你去走那个山路，有一些湿滑的岩石，你随便上，
1: 没毛病，
0: 没有问题。
1: 对，
0: 最贴心的也是我最喜欢的设计，是有4厘米的隐形厚底，
1: 最厚点，
0: 穿上之后你的腿有一个增高的效果，
1: 1.82米，
0: 腿也拉长了，
1: 那可不，
0: 显细了一些，
1: 嗯，
0: 你拍照的时候还容易出片，
1: 那可不，这大长腿是吧？
0: 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我们优惠只有200双啊，
1: 对，
0: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鞋，因为我看到我就像我这个码数，我3637码，有几个颜色已经有点断码了，
1: 对，
0: 所以说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回复鞋子的鞋来锁定名额了，
1: 支持7天无理由，而且关键是这个鞋子品质，咱是要说4位数一点都不亏，啊，现在专柜是359，今天咱们拿到4.4折，只要159，砍掉200，
0: 是的，
1: 啊，加什么什么好友还能再减5块。回复鞋子就能抢单了。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哎哎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跳。
4: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B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B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you can do it.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1: 各位晚上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节目开始之前，先回答一下朋友的疑问。袁香说 ：“KBB 为啥总是手搭凉棚？就你们那个房间那么小，还能眺望远方吗？”
1: 对他，没在眺望远方，
2: 没有眺望远方，
1: 他在找师傅呢。
2: 对，就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的确实它是一方大舞台。
1: 为什么有人说要老杨也变白了？其实这是灯光的有这个加持。
2: 对，我们这儿有两束大光，
1: 大灯怪怪了，
2: 追光灯吧，就是照明星的那种。
1: 太搞笑了，那这我就认了。我本来挺烦的，现在开心多了。现在
2: 它确实照着我们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转向他们，
1: 哎呦，
2: 去看我们面前屏幕的时候，
1: 对，
2: 稍微有点睁不开。
1: 就是它属于那种不要看它，你会觉得眼前很 OK。看完它之后再看屏幕，看不见字儿了，
2: 眼睛也有点干，反正
1: 对，是这样。
2: 当然这个不影响啊，不影响我们节目的一个完美和演唱的完美。
1: 我们还是意志坚定啊，是吧？
2: 就晒点能砸老杨，
1: 还能砸。
2: 我明天戴墨镜，我自己克服。
1: 手搭凉棚，我明天戴太阳帽，我抹防晒。
2: 这不影响我们节目啊。
1: 可以。
2: 当然这个与此同时呢，其实我发现啊，咱们东边很多朋友说下雨嘛，然后堵车，然后在朋友圈里看到很多在西边的朋友这会儿已经发来了彩虹的照片，
1: 很漂亮啊。
2: 他说现在这个天上可以看到一面这个大大的双彩虹，
1: 雨后看见彩虹，
2: 就是风雨彩虹，
1: 铿锵美丽，
2: 再度
1: 上来。憋着劲揍我们的是吧？
2: 很漂亮，西边的朋友这会儿可以，如果方便的话，没开车的话，
1: 拍个照片吧，
2: 抬头看一看天空。
1: 开车的话，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啊。
2: 是的，
1: 这个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回家之后，皮肤敷个面膜吧，因为有的时候咱在办公室啊，又特别冷，空调吹着是吧？是外湿内干，外头又潮湿。给大家推荐一个古法面膜，就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
2: 是的，
1: 原价呢是99一盒，今天呢99直接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您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2: 是在家敷着面膜，看着窗外的彩虹，
1: 听着我们的歌，
2: 你不敢想，朋友，你这日子算是过得就你最舒服。
1: 盖了帽了，我的妹妹。遗失最美说因为灯光太亮，假假说老杨又胖了。对，就是因为灯光太亮。
2: 完了之后呢，这个 BOA 说此时一个正在监听节目正在往东走的麦老师悄悄的碎了。
1: 是
2: 麦老师应该这会儿
1: 应该快到家了吧，
2: 四点多都走了，这会儿
1: 又是连线小麦暴露矿。
2: 当然也希望麦老师早点到家。当然
1: 毕竟明早还是一早起来的嘛。
2: 对，也希望朋友们走在路上的这个也能早点安全到家。
1: 行了，
2: 雨早点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6: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7: 暗香浮动了岁月，
8: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9: 希望在未来绽放，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7: 就是去听朗读。
5: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要跟大家聊哪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无处不在的人格》啊。这本书啊，一听你想讲的什么内容呢？这个讲人格啊。那你说，我们说每个人的人格又不同，对吧？有人是这个冲动型的人格啊，有人是淡定型的人格。当然，这都是我们民间的这个用语啊。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啊。焦虑型人格，就是你总觉得什么事儿呢，大问题小问题都是问题，就萦绕着你。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强迫型人格啊，就是你会被很多的 无限的这种细节呀，这个给牵引住，于是呢让你忘了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有一种人格叫什么，自恋型啊，就是对他人的意见和这个看法充耳不闻。

就觉得自己就最对啊，自己就最好，自己最厉害啊。还有一种呢，叫这个抑郁型的啊，就是但凡有一点什么这个负能量，你都忍无可忍啊。所以是，其实你看啊，这个每个人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照应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网上你也经常看啊，这个测试那个测试哈。反正我的建议是这个尽量少做啊，一方面呢这别人套你信息，二呢容易这个花钱啊，这花那冤钱。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明明是个坑，哎，我们还容易这个往里踩呢，对吧？难免会有这样的情况吧。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书里他就会告诉你啊，这可能是你本身人格当中的一些这个小小的缺陷啊，或者严重的那叫障碍啊，他就会引领着你就奔着那一条道去啊。就像那个小品当中说，哎，他自己奔着轮椅就去了。所以你生活当中很多烦恼其实是和你内心当中的本身的这个状态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这本书叫无处不在的人格呢？就是它是如影随形的啊。而且呢还有不少评论说，这看完这本书呢能减少你这个80%的烦恼。一会儿咱们看看到底能不能减少我们的烦恼啊。这本书呢叫无处不在的人格啊，两位作者都是从事多年一线工作的这个精神科的这个医生啊，同时他们也写书，他们写的书也很畅销。他们从自己的专业角度，也从自己亲自接诊过的一些病例当中呢，总结了12种啊人格障碍，啊，并且结合这个人格障碍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病例的特定的身份啊，给出读者一些理解和接受和应对这些人格障碍的一些有效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很好的一点，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不是说怎么应对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能对这些事儿呢都不一定接受和理解啊。就是我总觉得我没问题，我总觉得问题出在别人身上，我总觉得就都是因为外部原因，所以说我才如何如何如之何啊。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见这样的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同事啊，可能是身边的人。在前些年有一电视剧，然后呢有这么一段对白，就有人问说，哎，你最近这个怎么样啊，这个生意做得好不好啊。怕这有人说，哎呀，这个最近不是大环境不好吗，这个生意做的一直没起色。然后呢另外一句对白说的这个非常的扎心，说咋了，你什么时候做生意都是大环境不好，弄了半天这大环境是你破坏的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些这个环境外部的是一部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境啊。所以说呢，在这本书当中他会给出一些比较典型的啊，比较典型的一些事例案例和一些问题，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啊。我们也来聊聊这本书啊。刚才说了，两位这个作者，都是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啊。同时他们也写了很多的畅销书啊，比如说这个勒洛尔啊，这个还有这个克里斯托弗·安德烈这两位。他们写的很多，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像冥想啊、幸福的艺术啊、这个埃克托寻找幸福之旅，都是他们的作品。应该说他们在这方面呢还是很有建树的啊。刚才我们说这本书写的有12种啊，这个人格的这个分析，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它也可能不是障碍，那是也不是缺陷，它就是一种类型啊。它其实在这个在人格这个方面，它没有说什么高低好坏之分，它就是这种类型。就像这个世界自然界当中呢，所有的这个生物呢，它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物特性啊，都有自己的生物特性。你说狼是坏吗？它也不一定是坏，它是为了生存才去吃羊，对吧？但是它就长那个样子，就是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这么角度来理解哈。所以说呢，不同的这个人格的特征呢，它可能会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这十二个这个人格特征呢，包括什么呢？包括焦虑型、妄想型、表演型、强迫型、自恋型，精神分裂型，还有 A 型人格、抑郁型人格、依赖型人格、被攻击型人格、逃避型人格，还有一个叫其他型人格。在讲完这些之后，最后一章讲的是人格障碍的形成的原因，最后的结论来告诉你。

该如何改变，就是这么一本书。大概呢跟大家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来详细的聊聊啊这书里面的内容到底是怎么说的啊，这个问题怎么破我们听听作者怎么说。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6: 大家好，我们是相声新势力，我是卢鑫，
7: 我是于浩，
6: 没事儿

为了显得节目高级啊，这一开始先给大家调个书袋啊，这引用几句名言啊。这个不知道有朋友去没去过希腊的这个旅游啊，在希腊啊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啊，叫德尔菲神庙，在那门楣上就写着一句，这也是著名的谚语，叫认识你自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哲思的一句话，就真的你要思考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或者你真的全面认识你自己吗？所以尼采也说过一句话，叫人生是一面镜子，我们梦寐以求的第一件事情是从中辨识自己。所以这是一灵魂拷问啊，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你自己啊？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你自己？每一个人都读。

一无二嘛，都有不同的长相，不同的脾气，不同的性格。那这书里面呢，就会给这些性格呢做一个分析，他会从不同的维度啊去进行分析，又把每个人的人格呢做不同的分类啊。其实在咱们这个中国古代也有啊，古语云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能很好的了解自己，能了解别人，你遇见事儿就能很好的解决。在社会交往当中也一样，你要能知道自己的性格特点啊，同时也能了解别人的性格特点，那你就很好的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各种的关系，对吧？啊，所以你看，和人交往当中，你一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啊，有人特爱抢同事功劳，对吧？有人特爱这个控制欲特强啊，有人是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啊，有人就你就无法跟他沟通，他遇见问题他就逃避啊。所以这些事儿怎么破啊？这些书里头会告诉你啊怎么破。所以所谓的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所谓什么是人格啊，人格后面是不是有障碍？人无完人嘛，这是我们传统的概念。所以说在每一种人格当中，它都有可能有正面的一面，还有这个背面的一面，阴阳两面都是这个人。所以呢在这书里头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我们可以把人格这个词儿呢再简单的生活化一点，把它浓缩成性格来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性格呢都所有的人格都可能被称为人格障碍啊。所以说这书里面写的一句话叫，一个人只有在某些特点过于明显的固化，并且无法适用不同的情况下，并且当事人或者是令其他人都不堪忍受的时候，那他才可能是一个人格障碍啊。你看这里头说到了很多点啊，就是他的性格特点明显的固化无法适应不同的情况，他要么他自己受不了，要么他让别人受不了，这事儿才能叫做障碍。你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例子啊，这个咱们就拿三国里的曹操来举例子。曹操他是一个多疑的人，对吧？如果他这个多疑保持在一个合适的程度啊，那他就会对于每件事情都非常的谨慎啊，排兵布阵、用人、与人交往都很谨慎，所以说他呢成为了这个一代枭雄。但是他这多疑在看什么场景下，什么场景下都用，或者用的过分了，你就能发现，哎，他就把那华佗给杀了，对吧？这就是人家要给他治病，他非觉得他是害他。然后来自己病又犯了之后呢，这发现就悔不开杀那华佗呀，是不是？那所以说他随时随地的都怀疑，那就是他亲近的人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这个人就很难相处了。那这个时候的多疑，他可能就是一个人格障碍。但刚才我们在上面就聊，说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场景化。那你这个多疑用在他的这个日常管理当中，他用对了地方，用的适度，他当然对他的团队管理就有帮助啊。你看其实在这个三国里面看过的朋友都知道，这曹操还是挺能用人，也挺会用人的，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就说每一种人格啊，他都有可能有这个放在合适的场景当中啊，他都有可能有相对更能有利的一面。当然如果用的不好，放在不同的场景当中程度不对，那就变成了缺陷。哎，这个说的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哎，那这书讲的会不会这个很多的概念我们不太懂啊，容易这个特别的绕啊。刚才我们也说他这书里头分12个章节，讲12种不同的这个性格类型。比如现在特流行一词儿就是焦虑啊，其实我特不喜欢讲这词儿，我也觉得我也不想让这词儿流行，因为聊着聊着你这个信息呈现的多了就会对你有影响嘛，对吧？那所以说呢，那这本书当中先讲的就是说这个焦虑型的人格哈，而且他讲的非常的具体。怎么具体呢？他其中有一章，我把这原文给大家来念念啊，说如何应对焦虑型人格。所以这事儿大家也别太扩大化啊，你就说这我一焦虑，我一有一些有一有心情这个急躁烦躁的情况，我就是焦虑型人格，那也不是。但是这方法您试试看能不能好用，直接
因他

应对焦虑型人格，它分成了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各有四条。咱们听听看啊，觉得好用不好用啊？说要想应对焦虑型人格，或者是我们日常当中生活当中应对普通的焦虑，应该做的四条哈、啊。向焦虑型人格表明自己是可靠之人，施以善意的幽默，帮助焦虑型人格相对的看待事物，鼓动焦虑型人格的人就医。这他讲的是，就是你已经这个程度比较严重了，比较厉害了，这里面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人越焦虑啊，你要越让他明白相信你啊，你可以依靠。然后呢，你平时要多用一些这个善意的玩笑啊，跟他来缓解一下气氛。然后呢，要告诉他这事儿呢都有这个两面性，要相对客观的看。程度真严重了，要让他去看医生啊。所以我们在应对焦虑型人格的时候，他教你如何去应对啊。你面对这样的人，你应该怎么办啊？然后呢，不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啊，我来听听看啊，不要让你自己被焦虑型人格支配啊。被拿捏了，这个被别人掌控了，他一焦虑你跟着一块儿哈、啊。不要给焦虑型人格的人意外惊喜，你看这个就很实际啊，因为你给他的意外惊喜他承受得住承受不住咱两说啊。然后呢，说不要徒劳无益的跟焦虑型的人格的人分担你自己担心的事儿，因为他自己的事儿还摆不平呢啊。这个你再跟他说这个，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建议。然后呢，第四叫避免谈及令人不快的话题啊。哎，这就是很具体的几个方法。所以你发现，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啊，有那样的人，他们的性格不同，这书会告诉你怎么办啊。而且他后面写的非常的具体，他如果焦虑型人格的人是您的上司啊，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充分的让他表明，他交给你的任务你能够安心的交给我啊，你要放心啊。如果焦虑型人格的人是你的伴侣啊，他举了一例子，不要告诉他你参加了很惊险的那种户外的冒险运动啊，因为你一告诉他，他就会在脑子里演无数的戏啊。他说，如果焦虑型人格是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合作伙伴，他后头写了一句，懂得利用他的焦虑来防患于未然。哎，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这本书呢讲得很具体，就是在生活当中你要是遇到这样的人，首先一点是接受啊。接受是指什么呢？就是他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你也要明白，那你和他的这个共事也好，共同生活也好，或者共同合作也好，那你如果避免不了，那你就应该想想你用什么样的更好的方法去和他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你可能从你的专业角度你帮他走不出这样的这个障碍，但是你能更好的调节自己和他相处的方式。所以其实这个无处不在的人格这本书呢，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在你的焦虑过程当中呢，帮你把那些我们觉得加引号比较难缠的人呢，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和他相处。所以说这本书还是挺有意思的一本书，也可以说当成一个人际交往的指南，我们也可以试试来读读看啊。这是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无处不在的人格》，希望呢这个能够帮助各位啊，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呢有更好的这种方式，让我们呢能够从容的游刃有余的面对啊，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去打好这个交道。书的名字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叫《无处不在的人格》，看看会不会能够帮助到您。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

0: 享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0: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观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我会幸福的。你是要成功呢，还是一定要成功？
1: 我要有自尊，我得幸福啊！我不幸福，我对得起谁呀、啊？我认为你一定会成功的，
2: 你会幸福的。
1: 我凭什么不行啊？啊！走在路上，时时刻刻，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我一定要幸福，
2: 一定要幸福。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涵涵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0: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

0: 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0: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0: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love you, right? But please, just listen.

Listen.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

岩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

0: 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汤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

收快不黏腻，欧洲栗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官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到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00

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步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

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关旗舰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天气热，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出门一晒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粗大，剃完须之后呢，也感觉脸火辣辣的疼。今天就给各位提供了一套夏日方案，科颜氏男士活力护肤三件套。科颜氏源自1851年的护肤老字号，专业靠谱，这套男士系列更是圈里出了名的口碑款，洁面、爽肤、润肤，经典三部一套搞定，在夏天让您感受到清爽的感受。首先是洁面，它是啫喱的质地，加上水之后就会起丰富的泡沫，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能洗净，内含咖啡因，早上洗脸去浮肿，薄荷醇带来冰爽感，像是一头扎进了大海。爽肤水起到的是控油和收毛孔的作用，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维 C 和维 E 修复受损屏障，专治熬夜脸。润肤乳轻薄的像层水膜，吸收快不黏腻，欧洲粒子大豆萃取物提亮气色，用过的朋友都反馈涂完之后感觉很滋润，不泛油光。

这么一套功能齐全、大品牌口碑的护肤套装，观其件要900多。现在正是促销的时机，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整套包括250毫升洁面，加上250毫升爽肤水，加上125毫升的保湿乳，总共625毫升的大容量，顺丰包邮到家，只要299。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给自己来存上一套。男士的皮肤油脂腺分泌比女性高出40%-70%，夏天出油就会更加严重，剃须刀片对皮肤也会有微创伤，如果清洁不到位就会有红肿刺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有可能让毛囊炎找上门。那这一套可以说是男士的护肤刚需，产品正品保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塑料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不管是大人上班通勤还是孩子放假出游，选鞋子有时候太纠结了，你觉得穿凉鞋不够正式，走路还累脚，穿普通运动鞋皮鞋又闷又不透气，走两步呢脚就出汗了，一整天啊脚又臭又潮，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双夏日的万能神鞋，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天跑水路两用的速吸鞋，它完美解决了咱们夏天穿鞋的所有痛点。它最绝的呢就是360度的全方位的透气，整双鞋采用的就是全覆盖大网面的设计，四面通透，镂空透气，就连鞋垫都是带细密网眼的，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空气循环流通。30多度的高温天气走路暴走，双脚全程都是清爽透气的，完全不闷脚不捂汗，你像汗脚啊臭脚的家人完全可以闭眼冲。而且这双鞋是真正的水陆两栖全能款，不只是日常通勤的运动鞋，更是暑假出游的必备神器。你带孩子登山、徒步、山间踏青、溪边玩水、沙滩趟水，它全都能穿。沾水之后快速排水，急速速干，不会闷在脚上。上山下水，一双鞋全部都搞定。鞋子的脚感也非常舒服，它的鞋底柔软 Q 弹，整体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累脚，走路轻盈又防滑。你像日常走路啊，户外运动安全感拉满。颜值也很漂亮，今年很流行的多巴胺的亮色，青春又吸睛，还有很多温柔百搭的颜色，男女老少都能驾驭，随便搭上短裤运动裤都很好看，简约又时尚。重点来了，这款速吸鞋

日常销售呢应该是在359，今天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专属福利价159，直接带回家，尺码非常齐全，全家人都能穿，大人通勤，孩子上学，全家暑期出游都很适配，很多家人都是直接两单三单的囤，爸妈一双，孩子一双，一家人夏日百搭鞋直接给大家配齐了，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
3: 为什么呢？
1: 从小我就好奇，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我也问过大人们，他们总是无奈地跟我说，
4: 那不是黑色的，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 后来才知道，其实世界上第一条轮胎是白色的，因为轮胎是由橡胶制成的，而白色是橡胶的天然色。在1894年，别克车的轮胎是白色，并且没有任何的花纹，但是

这种白色轮胎，不管是轮胎强度还是抗撕裂性都不够理想，容易老化，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使用时间久了胶料会变黄变棕，也就失去了装饰效果。后来有家公司制造轮胎的时候，除了橡胶还加进了一种黑色物质碳黑，所以轮胎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黑色。当碳黑与橡胶结合之后，会让橡胶变得非常坚固。尽管在技术方面已经能够制造出其他颜色的轮胎，但是制造过程很复杂，成本也很高。在经历了200多年反反复复的实验之后，人们逐渐接受了黑色。直到如今，黑色依然是轮胎界的主宰。用黑色轮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天然的橡胶有良好的导性，用橡胶做轮胎能减少行驶中的颠簸感，但是经不起摩擦，很容易被磨坏。其次，黑色轮胎的安全性很高，也是大家一直认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轮胎故障导致的车祸在汽车事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监管机构对于轮胎的耐磨性、抗老化率越来越重视起来，而只有黑色轮胎能够很好的做到耐磨和抗老化。此外，研究发现彩色的轮胎容易让对面驾驶员感到炫目刺眼，这会给行人或者驾驶员带来潜在的危险。第三，黑色轮胎性价比高。根据现在的制造工艺来看，生产别的颜色轮胎并不困难，但就汽车本身来说，厂家更加看重轮胎的整体性能和性价比。厂家们发现带有碳黑原料的黑色轮胎才能真正平衡轮胎的性能和价格，而其他颜色的轮胎在制作工艺和成本上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当然，随着轮胎工业的发展，肯定会有其他原料来代替原来的原料，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颜色。米其林就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条彩色轮胎，现在也有很多厂家会在不容易受磨损的地方，比如轮胎胎侧字体商标上，有的用了颜色来点缀一下。虽然目前世界上的轮胎都是黑色的，但等到有一天

0: 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

0: 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运动完之后出了汗，手里拿着水，你有那么一瞬间想过，除了白水我还能喝点什么呢？如果是你刚刚结束了一场认真的锻炼，比如说跟着练了一节操课，或者是完成了几组力量训练，感觉出了不少的汗，有一点累，那这个时候 Q-Baby 就会推荐你喝一点牛奶或者是豆浆，可以选无糖或低糖的，它们就像是一瓶现成的恢复饮料，能补水，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缓解酸痛。如果说你不喜欢奶制品也没问题，那么水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再加上一个水果的组合也同样可以。那如果说你是在夏天的户外运动，或者是已经练得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里都觉得很涩，这个时候呢，光喝白水可能就不够了，要选择专业的电解质饮品。当然也可以试一试，在一大杯的水里加上一小撮的盐和一片柠檬，喝起来的话淡淡的咸味和果香就好，这能够来缓解我们那种特别累的感觉。但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运动之后喝水一定要小口多次，常温水是永远的原则，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以免刺激我们的肠胃。下次运动后不妨根据你的出汗程度来试试这份补水清单，身体会给你一个更快的恢复反馈呢，加油。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3和8的车辆限行，

0: 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0: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号20时至29号20时，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和雷阵雨，其中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4度到30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

0: 在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今天这路面上啊稍微的比较湿滑一些，
1: 是
0: 大家出门的话可以打一提前量，稍微出早一点，咱们开车的时候慢点，和前车保持车距啊。
1: 哎，是
0: 又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就问了，说问一下航海路紫金山地下道目前有这个积水的情况吗？我们也转问一下刚刚经过的朋友，因为我们都是这个金水路，
1: 对，我们俩都没走这条路，
0: 对，这个北往南，
1: 对，
0: 然后我们是东往西这么走。我们问问刚刚啊在路上的朋友，此刻正在听节目的看直播的朋友，有知道的话可以来解答一下我们橘子诺的一个疑问。
1: 哎，是，同时如果说呢这会儿您这个出行在路上哪些路段如果有不好走啊，或者积水的这样情况，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这个及时的来提供信息，我们呢也会分享给各位。那在这个关注这个市区道路通行的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是因为降雨的关系呢，安阳市的部分的路段呢是禁止危险品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那目前呢因为降雨在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至安阳南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型运输车辆上站的。除此之外呢，也是因为降雨的关系呢，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还有晋新高速的焦作西站到平原新区西站，河宝高速的修武东站至百香站，正云高速的嘉应关站至云台山站，还有焦塘高速的焦作西南站至温县站，沿黄高速的嘉应关南站至孟州北站，沿太阳高速的博爱北站至神农山站，以及晋一高速的庆阳南站至孟州东站。那也提醒各位，在这个高速行车的时候呢，咱们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同时呢安全驾驶，谨慎慢行。
0: 你说下点雨呢，我们日常通勤上班确实有时候觉得有点烦躁，但如果说是出行的路上，我想即便是雨，那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另外一种不同的美。
1: 昨天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感受啊，昨天下雨那阵儿，应该基本上是大家下雨的时候，就下班的时候，
0: 下班路上
1: 是吧，
0: 这
1: 突然间这个雨哗就下来了，
0: 我就说腾霄聪明呢我跟你一样，我再早半个小时我不会在路上堵一个半小时
1: 时机需要好好的把握着。
0: 不是，这个人真是好机智我还说就是昨天下到那个我们单位地下停车库，没急着出，那会儿还没下，进车库的时候没下，在里面硬是回了半个小时信息说处理几个工作吧，都完了之后就一出门就天上就哗豁下来一样，我说真是当时手贱太狂费手，
1: 这词儿让你给用的神出鬼没的问题
0: 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这两天我们需要出门之前提前去关注一下天气。
1: 哎，是，
0: 现在大家手机上面的这个天气的
1: 实时天气预报
0: 对 APP 都比较多，大家如果说有用的比较精准的好用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咱下载一个。
1: 这真是感觉就是到了夏天了，这夏天呢真是这天气变化快，跟小孩表情似的，一会儿一个样。所以最近一段呢，各位出行的时候，咱们随身呢或者随车呀，您就带把伞，带个雨具什么的。
0: 对
1: 啊，
0: 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说出去玩的事儿。说2026年的暑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旅游大片正在集体消失
1: 啊，
0: 好像对比前两年来讲，没有那么多人发这个旅行的九宫格了。
1: 对，因为这个那些爱晒的都让我删了
0: 啊，
1: 烦人。我跟那儿上班，他跟那儿玩，你知道吗？恨，是吧？
0: 你要说他们没出去吗？那每一年我们回来说，这个今年暑期档，今年就是哪一个节假日？我们发现这数据其实都是上涨的，所以说不是人不出门了，而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旅途当中隐身，甚至还有一些人呢用 AI 生成的照片去代替真实打卡，为啥呢？就是也有人分享了啊，就是第一是分享欲退潮，从表演回归到体验，这是一种心态。

0: 的转变，
1: 是
0: 很多人表示说对发朋友圈突然就没了兴趣了，即便拍了照片也懒得修图，懒得想文案，分享欲大幅降低，旅游的核心呢就从出片给别人看转向了自己舒服就好，就更加关注当时真实的感受。
1: 对，这个我有一个电影，这电影名字我叫什么我忘了，就是其中有一个角色是摄影师，他这个在这个看到一幅景色的时候呢，这个旁边人就说，哎，说你怎么不赶快抓紧时间把它拍下来，他说其实真正当景色美好的时候，我愿意用我的眼睛记录下来，而不希望摄影机影响了我此刻的感受。
0: 是、摄影师大家想想他本职工作是啥，就是摄像，
1: 对，
0: 然后你出去好不容易休息假还让人摄像还让人什么这个是的确啊，你知道对于我这种就是一生出片的中国人，这种好强的女性，出片这件事儿有多耽误旅行的时间
1: 啊？
0: 他不是说咔嚓拍几张，发出去的事儿，你要从前期开始准备吧，你要根据你去的这个目的地，去搜索一些哪一个景点，哪一个位置，适合出片，就是你打卡的位置图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你要开始淘，你要开始买，就是把这些服装提前你得准备好，哎，到了之后吧，下车你还得补妆吧，你还得设计几个这个出片的姿势吧，这出完之后呢，你不到九张你还觉得强迫症，不行，到九张了你晚上还得批回酒店，你还不能得到很充足的休息，你感觉你出去这一趟就只为了照相这一件事了。
1: 这其实
0: 我是很累的，
1: 我真是觉得就是这个属于投入产出比，这个人有个人的
0: 不划算
1: 认知，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件事呢，可能他需要准备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有时候你拍不好的话还容易影响心情，所以我这个认真的这个建议大家，这个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准备一个旅拍师的这个预算啊，这个千万不要让自己家人给你拍，用你个起，我跟你说，
0: 男士还得干活，还得挨吵。
1: 我这夹着包提着水拎着饭的拿着购物袋，那边还得拍完还得遭吐槽，说你看你这咋拍了，咋我在你眼中都是这样了，你拍别人都不好看，你拍我都不好看。
0: 好，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第一个啊，大家这个心态的转变，分享欲降低，然后第二呢就是社交奖励失效了，点赞和评论曾经是我们发朋友圈最强的一个正反馈的回路，是吧？以前我们发一宿功德，大家纷纷在下面评论，去哪儿了，真美啊，真好看，但是你现在好像突然发现这个社交奖励也被切断了，好像大家现在也都不太爱点赞评论了。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和跟一个很大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就是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啊，也是严重被侵占。这个为什么说严重被侵占呢？因为原本社交媒体为啥叫朋友圈？朋友圈，对吧？
0: 原来都是朋友，
1: 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观众复杂化，就是微信好友当中的同事和领导占比越来越高。
1: 我说实话，我都你有时候咱说你这分个组是吧，我都不知道咋分这个组，而且有时候你都忘了这谁是
0: 容易漏，
1: 对，关键就是他不仅你就说同事啊，我觉得其实就也还好，就同事大家呢
0: 也不一定啊，同事有时候也阴阳你啊，
1: 烦人的同事另说啊，但是就是我有时候你说同事这还是算是在咱们之间，咱是互相有了解的，有交集的，这个就是相对安全的这个范畴，那但是有时候你这个社交媒体都加的，确实有很多，你也不知道都是谁了，
0: 可能在以前有一次工作合作
1: 啊，
0: 就是半生不熟的一些个客户，
1: 对
0: 啊，或者说这个朋友，
1: 是你也不知道是谁，或者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朋友圈啊，你这个被迫天天转发一些东西之后呢，别人把你其实也屏蔽了，
0: 对，
1: 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吧。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咱说这凡人都是双向的，你知道吗？这单方面一个巴掌不拍不响是吧，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是说在朋友圈里头啊，咱有时候拍个东西发个东西啊， 其实一方面是自己本身分享欲望下降了，
0: 嗯，
1: 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保护隐私，
0: 嗯，
1: 你像我现在有时候我要发个啥，我那个照片我得看半天，
0: 嗯，
1: 他也不是说我得屁屁干嘛的，
0: 嗯，
1: 当然也得屁屁了，
0: 嗯，
1: 但是就你有时候你确实。

0: 但肉眼可见有一些啊，
1: 嗯，
0: 就是发的很生活，
1: 嗯，
0: 在自己这个平时吃个什么饭，跟谁一块聊个天，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吐槽个啥，
1: 嗯，
0: 都发到那里头，
1: 嗯，
0: 人家一看，人家也给你当自己人没屏蔽，
1: 嗯，
0: 但是我真的就是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前脚刚看这艺人，
1: 嗯，
0: 发完朋友圈，
1: 嗯，
0: 后脚那边就上热搜就炸了，
1: 哦，
0: 说他的这个朋友圈阴阳谁了，
1: 哦，
0: 这个吐槽谁了，
1: 嗯，
0: 哎呦，我当时看见的时候。我就心想，我说呀，我说这个发的还真挺真实的。我第一反应是这样，
1: 嗯，
0: 我说真挺真实的。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那边热搜爆了之后，他这个朋友圈里又发了一条，看来我得删点人了。你知道吗？就卡的就这么，就这么严丝合缝，你知道吗？就这么严丝合缝。
1: 嗯，
0: 但你就是说，确实你
1: 没有安全感。
0: 对，你像这种是属于边界感极差。
1: 嗯，
0: 你有人家的微信啊，人家是把你当成这个私域朋友啊，
1: 嗯，
0: 人家没屏蔽你，
1: 嗯，
0: 你扭脸把人家这个夸。给发出去，发到公寓里头，甚至你给了一些那个这个八卦狗仔，
1: 嗯，
0: 你看是不是？
1: 是，你看，但是咱有时候也这样干，
0: 嗯，
1: 谁半夜了就是吐槽一个什么，咱一截图搁小群里面，嗯，他又咋了？这说谁呢？猜。
0: 哎，具体是谁呢？
1: 一个道理。
0: 某窦姓女子，还是某杨姓男子？
1: 我们也问问朋友们吧。
0: 嗯，
1: 现在你出游的话。还出片儿吗？
0: 嗯
1: 啊，大家还会发朋友圈吗？
0: 嗯，
1: 来，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哎，
1: 同时呢，早班的路上啊，大家也可以把更多的路面情况反馈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大家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哎，是，同时呢，这个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在聊的过程当中也问大家，有朋友不是问嘛，说那个航海路那个地下的这个通道。这是不是有积水？如果说您哪位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反馈。同时呢，这个在早间行车也提醒各位，咱们呢这个放慢车速，保持合理的车距，及时的来分享路况信息。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4: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3: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4: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

0: 3公里溶洞，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绍兴，坐在这条船上啊，你就会忽然感觉你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乌篷船沿着河道缓缓地驶过，两岸呢是一座座古老的民宅，在烟雨朦胧中显得又宁静又深邃，不时呢有居民在门前洗衣做饭，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平淡，却充满了满满的诗意。踏上老旧的青石板路，触摸斑驳的台门老墙，听着地道的绍兴方言，走在悠长的巷弄里，有一股古老的生活气息就扑面而来。沉浸在这独特的水乡风情当中啊，就很容易能找到鲁迅先生文章中对绍兴的生活记忆。从越王勾践、王羲之、陆游到蔡元培、周恩来、鲁迅，绍兴名士灿若星河，而鲁迅先生的一支笔让全世界对绍兴小城充满了向往。一提到鲁迅的故居啊，就会想到一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不禁就很好奇，你说这百草园里现在是否还有像鲁迅文章里说的那样好玩呢？三味书屋的书桌上能不能再找到那个枣字呢？在这儿你不需要买门票，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走进来，看看鲁迅纪念馆、鲁迅祖居，还有他笔下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鲁迅故里是鲁迅先生早年生活的地方，传统水乡的建筑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让这里成了绍兴城的缩影。有人说，如果说绍兴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那鲁迅故里无疑就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温一碗醇香的黄酒，来一碟入味的茴香豆，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也是深入人心。那到了中午呢，你还可以在鲁迅故居里的咸亨酒店吃个午饭，在这儿你可以吃到臭豆腐、茴香豆、绍兴黄酒、甜酒酿。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今天问问大家，出行的时候你还会出片吗？还喜欢再发一些九宫格的照片吗？BOA 就说朋友圈现在都成了发布会了。有多少人从一开始咱就别说出游去发照片，好像现在分享生活的就已经越来越少了。
2: 就是我说实话，真是就因为这个社交，我就说真的，就是社交媒体严重被侵占。它是个社交媒体，什么时候就社交平台，什么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好像这个生活刚需。你真是，我有时候就你别怪我抬杠。就是你看，你至少这个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是社交平台，你都完全有多少都被这个工作信息给侵占了。
1: 它功能性好像已经几年前就完全转变了。
2: 就是谁规定的我非得有个什么某钉儿
1: 啊？
2: 谁规定的我就非得有个微信啊？你对吧？我就没有，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1: 你看以前 QQ 的时候啊，QQ 它可以是一个下线的状态。就是在线与下线，
2: 对，
1: 但是微信好像从来没有下线的状态，
2: 全时在线，对吧？全时在线。我说实话，我能理解，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些咱说这个确实人家岗位性特殊，必须要保持随时的这个联系，对吧？那你说
1: 都特殊，
2: 都那关键就是一说特殊，都觉得自己特殊。你这个事儿，他没法论理，对吧？那你如果说这个在这个朋友圈里头，原先啊，我自个人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有点真诚在里面。我这个但凡是愿意跟人加微信的，我就是全开圈。我也没有说什么三天可见呀，什么这个屏蔽谁。但是这两年就不一样了。这两年我确实在跟人这个加微信的时候，我多少我心里头还是有点。我说这个可能交集有时候确实不多，我就会设置个权限。所以我基本上我现在是我能不加微信的我都不加微信。我就是尽量减少一些我个人的这个负担。因为我的这个习惯是啥呢？我懒。我不爱跟人备注。然后加完微信之后呢，我有时候说实话，时间长不联系，我真不知道是谁了。
1: 还要看以前的那个通话记录。
2: 对，关键就是有时候我看一下，我有微信里有，就是你俩是怎么加上的。然后呢，
1: 沟通了什么事情？
2: 对，就聊天记录一下。有的确实我也看不出来，你知道吗？我也看不出来，或者一换手机，我也不知道是谁，我也不好意思问。我就到时候干嘛呢？我就在朋友圈有时候贼着，我一看。在哪个共同好友里头，他跟人评论，俩人在跟那逗闷子，然后又互相有交流，我就赶紧点开那个相对熟悉一些那个朋友，我说兄弟，我说刚才这给你评论这个他是谁？
1: 我准备这样，以后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发啥，我发咱节目里面产品，怎么样？
2: 哎呀，
1: 带链接。
2: 对对对对对，
1: 带链接，你看我都帮助多少朋友，
2: 帮助大家拿到优惠，是吧？帮助大家拿到优惠。
1: 此刻呢，已经有朋友啊，在我们微提起商品的时候，大家就在我们节目里面恢复鞋了
2: 啊。是，
1: 可能出游的这心情是非常之迫切。咱就不说出游的时候，咱们去爬个山、溯个溪、漂个流、玩个水，
2: 是，
1: 就说这两天这种雨天，怎么能少了一双溯溪鞋呢？
2: 哎，对，
1: 对不对？此刻呢，想继续追单一下我们的天跑溯溪鞋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关键词
2: 鞋
1: 了
2: 啊。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天跑溯溪鞋。首先呢，它这个特别适配夏天，因为本身呢夏天穿那个比较厚的鞋呀，你肯定是闷汗，而且呢咱到夏天的时候出去玩啊，溯溪啊，登山啊，徒步啊，包括您平时上班通勤下楼遛个弯，这双鞋能够做到什么呢？第一，有透气性；二，能 能踩水，三、这个过滤性好，四支撑性强。
1: 嗯，
2: 国产老牌子40年的老鞋厂啊，它是有底气的。
1: 嗯，
2: 而且呢，这个本身它也是国际大牌的代工厂，浙江省游泳队的训练都是穿的这款鞋。
1: 是
2: 啊，而且刚才之前跟大家说这款鞋为什么它功能性强呢？就是它有几个特点，
1: 嗯，
2: 跟大家呢逐一的来介绍一下。
1: 首先，它有多么的轻薄啊？
2: 嗯，
1: 它是透气网纱加上合成革的这样一个面料组成，就穿上去之后，那个脚感凉的就像给脚穿了小空调一样。
2: 是，
1: 同时呢，它也做了双重排水的系统。首先 ，EVA 的孔垫从鞋底就可以把水往外导流，
2: 嗯，
1: 同时再加上两端导流槽的一个鞋底，
2: 是
1: 玩水，你出来甩两下，瞬间就可以干爽。
2: 对，
1: 为什么咱们溯溪的时候不适合穿洞洞鞋？
2: 嗯，
1: 你就说我啊，
2: 它滑。
1: 下个礼拜，
2: 嗯，
1: 我设计自己要玩的那些路线啊，它可不是说登山的时候旁边有个小溪流，我可以选择进。或者是选择不进，
2: 对，
1: 我汤可汤可不汤、
2: 嗯、
1: 我选择那个景点啊、
2: 嗯、
1: 就是必须你要在那个溪里面抓着绳子
2: 啊
1: 啊、嗯、就是踩着那岩石，
2: 因为它那个鞋底跟那个这个地面和河床之间它是滑的，你的脚跟这鞋之间也是滑的，
1: 所以你如果说

0: 穿的是凉鞋或者是洞洞鞋的话，即使它很好沥水，但是进去的时候不安全，你会感觉脚是脚，
1: 是真的不安全，
0: 鞋是鞋。
1: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跟老杨啊，这个我俩这个之间呢，这个我掌握他的人生的最大一个笑料，就是他穿一个洞洞鞋在我面前摔了个四仰八叉。说实话，就
0: 因为那天下雨，
1: 因为那天下雨，他真的是滑。我说实话，我就那我真是我笑也不是，我不笑也不是，因为笑吧，确实可笑，知道吧？那么大一块摔。一个四仰八叉，但是呢，我为啥说我说我有时候你也笑不出来？其实还挺危险的。你亏是旁边有人呐，你蹬他一下，你要不然他真是一下摔那一下，这还真是摔伤个什么的。所以你看这个鞋，说实话，它的这个防滑，它的这个减震，它的这个透气沥水，在你出去玩，尤其是下雨天呐，或者是你溯溪的时候，就非常重要了。
0: 因为它用到的是一个 MD 缓震的中底，千元跑鞋的回弹感，
1: 是
0: 暴走20000步，你的膝盖都不带酸的。所以呢，就是你穿上袜子，它是一双运动鞋，
1: 对，
0: 光脚踩在水里面，它又是一双非常棒的溯溪鞋，
1: 对，
0: 再加上一个 TP2 的防滑大底，深齿纹路，像那种湿滑的岩石，泥沙的路段就穿上去稳如老狗。鞋头呢还做了一个防撞的保护脚趾的包头设计，就真的非常的安全，小朋友也可以穿，
1: 是
0: 最贴心的啊。它和那种还有一个类别的袜子鞋溯溪鞋不太一样，它有一个4公分的隐形厚底，就是小个子穿上去也秒变腿精，旅行拍照随时凹造型，它都非常的出片。
1: 对，跟大家来说说它的价格吧。正常咱说你到品牌专柜你买这种溯溪鞋，那个基本上都是1000大几。
0: 我看了前两天我不是去商场转了吗，萨洛蒙1280。
1: 是挺有勇气，就我是进都不会进。
0: 凯乐石1490，猛犸象1800多。我反正买不买，我先去试试看看。但是确实是觉得没有说好看到，包括它的利用度高到你可以花那个钱去买它。
1: 所以今天我们让大家100多块钱直接买千元级的这个户外鞋的做工，再加上它的这个各种这样的这个保障的技术。正常我们这款天跑呢，
0: 专柜统一售价是359元，其实性价比已经算非常的可以了。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999暑期海购节，品牌只有再打一个4.4折。
1: 哎。
0: 品牌方给到我们少量的库存，只要159元，相当于这159就帮你搞定夏天通勤、溯溪、徒步，还有今天这种天气咱们雨天的出行。
1: 对，
0: 优惠就仅有200双了，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大家速度回复鞋抢单。
1: 是，
0: 我们说这优惠两百双是品牌方一共给到我们200双，今天已经是我们上线的第2天了。
1: 哎，是。
0: 如果此刻各位回复鞋看到还有你喜欢的颜色，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酷的那一双黑拼绿的，还有那种黑曜石纯黑的，以及那个卡其色去年迅速被大家抢空的，现在如果还有你喜欢的色号，抓紧时间朋友们支付才算锁单，
1: 是
0: 加到购物车里面，可能明天如果我们要再上这款鞋的话就要清一下库存了。
1: 对，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鞋159，您就能够拿到我们这个千元级品质的这样的一款户外溯溪鞋，您穿上之后不管是日常通勤踩水露营爬山都是非常合适的，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就行了，
0: 回复鞋各位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9: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0: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1: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8: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2: 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事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停，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 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的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8: 大文的亲子课堂，
1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8: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

0: 有一些朋友啊，其实很可爱。梅子在我们的平台上是这么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的：鞋159。这样子我检查了一下，就是后台没有收到链接。
1: 您确实是把这个价格记得挺瓷实的，
0: 是159啊，但
1: 是
0: 大家不用把159标上，就回一个鞋就行。
1: 不涨价，不涨价，就是159，
0: 是159。
1: 您就回复一个字儿啊，就回一个字鞋就行了啊。我们这个天跑苏西鞋159给到您的这个功能性非常的强啊，通勤、踩水、露营、爬山啊，就都非常的舒适，透气。吸汗有支撑啊，而且呢沥水还快。
0: 是啊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出游的路线既登山又玩水，那这一双它是可以代替所有的鞋的。
1: 对啊，您回复关键词鞋就行了。
0: 是，那目前我们也看了一下后台，像我个人就昨天这个要下单的那个黑绿色啊，
1: 没了，
0: 树叶黑绿。它是断码了几个这个码号
1: 哦，
0: 就是我自己是想买37，但是37码断了
1: 哦，
0: 但是目前的36啊，以及这个男士的很多的码都还是有的，就是大家如果说喜欢这个颜色的话，也要抓紧时间回复鞋，
1: 是
0: 因为它一旦变成黑白色加不进购物车里面，品牌方也补不了货了。
1: 那是，
0: 因为这双鞋在全国销售的都非常的好，也是给国际大牌代工的一个非常有经验的40年制鞋的老厂，浙江江省游泳队的训练也在选择这一款，
1: 是，
0: 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鞋，我们一键抢单。
1: 是，朋友们非常可爱啊！刚才在视频端有朋友这个还在那儿过这个关心我们俩，夸我们俩的，刷过去了，我印象很深。那位朋友这个是我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还在直播间啊？就说一说这个程潇啊，这个年纪轻轻的怎么都有法令纹了，少熬点夜啊！谢谢您，然后还夸说你看咱女主播明眸善睐啊，好漂亮。这个你看我就每次上节目我就收到这样的这个正反馈之后呢，心情都非常的这个开心，就感觉非常的幸福。谢谢各位啊。而且那个刚才不是咱还在这聊嘛，说这个自己在这个自己朋友圈当中啊，经常会遇到一些这个困扰。严香也说哎呀，感觉现在这个年纪一上来之后呢，以前就可喜欢在朋友圈发九宫格
0: 啊，
1: 主要就是因为发九宫格是因为极限就是9张，但凡能多发都不止9张。说现在心态不一样了啊，这个一般也就是发个2张啊，发个4张。而且前一段出去玩去徐州，还真就没发朋友圈。你看这就是属于心态的变化，是吧？
0: 你看我觉得这个。红红脸出出汗啊，
1: 红红脸出出汗，
0: 红脸出出汗。其实我是一个分享欲极强的人，特别是在玩这件事情上，咱就不说出不出片儿，我哪怕不发朋友圈，我那嘴巴就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但凡我出去玩了一次之后的，我就可劲儿要跟同事交流。哎，你去哪儿了？我跟你说，我去那个地方，我想安利给你，我让你看看那个照片，你看这个地方好不好玩？推销你回忆一下，我是不是？
1: 有是。
0: 所以我是其实是属于比较爱发圈的那类人。我唯独就是如果说去到一个地方，你去了几天，一张没发，那就有可能是就是唯一的一种可能性啊。
1: 这个地方真不好玩。
0: 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是我们一家三口去的。因为出不了片儿啊，就没有那个技术啊，我就彻底的就放弃了。
1: 所以我
0: 就是，但凡我同行，敢有一个女生，我们俩就会一顿夸夸互拍。
1: 要么我就真心给大家建议，合家欢乐出行的时候，咱就花点钱请一个旅拍师，是吧？你是少闹多少矛盾？但是就是旅拍啊，咱也确实需要这个咱甄别。就是有时候啊，这个摄影师这个水平啊，他确实有时候参差不齐，他有时候也不是水平高低的事儿，确实是他自己个人的艺术追求啊，
0: 对，
1: 和我们不一定匹配，
0: 对，就是流水线习惯了的，就是那一种技术，他未必去适配到每一个人。
1: 就是咱有朋友喜欢，就是去饭店吃饭的，喜欢人厨师给那个料比较重，因为咱出来吃一趟。人得吃过瘾了，吃嗨了。但有些朋友就不，我喜欢吃那种料稍微轻一点的，是吧？这个拍照我也感觉有这样的情况，就有些你看啊，这个旅拍给的是属于那种滤镜啊，这个磨皮啊，给的特别猛，就跟那个炒菜使劲放酱油似的，但是呢，就是有些朋友就喜欢那种清新自然的。

0: 看我现在我跟人拍照，我都跟人说，我说你尽量少 P 一点，
1: 嗯，
0: 你就给我这个真实反馈，
1: 哦，
0: 是吧？真实反馈，你别这个拍出来之后，我自己都看着就不像自己，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就是咱也说换过来讲，那毕竟拍一次照片，那多少让你留点这个相对啊，这个趋于完美的美好的这个印象，
1: 嗯，
0: 这个也是一种追求，
1: 嗯，
0: 这没什么错与对，它关键
1: 就是有时候很多女生她发圈是干嘛？
0: 嗯，
1: 就是未来你想回顾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去收集照片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
0: 嗯，
1: 但你查一查朋友圈，这就很像是你自己的相册
0: 啊，是。
1: 留存记忆来用，
0: 对，所以我既然是作为留存记忆来用，我就留存一个美好点的记忆也没啥。
1: 嗯，
0: 你知道，但是前两天咱一同事给我这个看那个照片，给我笑坏了，就是看了一眼，让我看了一眼那个原片，然后又看了一眼摄影师出的片，我说这都不是一个人。
1: 哎，我们今天也增设一个话题，
0: 嗯，
1: 朋友们，你手机相册里面的人生照片，
0: 嗯，
1: 能不能发到平台上，让我们欣赏一下？
0: 哎呦呵，真是，
1: 好不好？我相信每一位朋友的这手机里面都存的有这种可以说称为人生照片的，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张图片，
0: 嗯，
1: 就是发过来，咱们欣赏一下。
0: 哎，是，就是如果说您就选择一张照片作为摆台，
1: 嗯，
0: 选择一张照片作为这个手机的这个屏保，
1: 嗯，
0: 就是用的是哪张？
1: 哦，
0: 是吧？你有没有印象自己哪一张拍的特别好
1: 吗？哦，当然。脑子里面已经浮现了。
0: 你说作为搭档，就这种话就得跟的就得快，你知道吗？
1: 生怕你不问我，就是上一次带队去那个南疆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那个景区，
0: 嗯，
1: 就是旷野一般的，
0: 嗯，
1: 那个草原上面，
0: 嗯，
1: 然后突然看到有一个就是外地自驾过来的，
0: 嗯，
1: 一辆橙色的越野车，
0: 嗯，哦。
1: 那个车主就把那个车停在那个路上，
0: 我盲猜是坦克300。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是橙色的，
0: 嗯，
1: 然后他又做了一些就是户外越野出行的装造，就上面装了行李架什么的，
0: 明白，
1: 就非常明亮在那儿。然后我就跟那个车主商量，我说你们现在不走，我拍几张照啊。然后他说就拍吧拍吧拍吧，
0: 嗯，
1: 然后在我的带领下，
0: 嗯。
1: 好多就是各地的游客都过去站在那个车头去拍照，
0: 一个人的哥们儿说一个人50啊，这算磨损费啊，这得算这。
1: 因为我当天刚好，
0: 嗯，
1: 我穿的是那种非常户外的衣服，也是我为了那一次就是带队出行新买的，
0: 嗯，
1: 哇，那一张照片配上那个蓝天白云，
0: 嗯，
1: 脚下的那个草地
0: 啊，
1: 还有我衣服，
0: 嗯，
1: 妆造、帽子和那辆车的适配度，
0: 嗯，
1: 还有我自己带来的那种氛围感，这个是个人的东西，就个人的东西，未必别人穿得出来，
0: 嗯，
1: 这是可以称之为我的人生照片吧？我待会儿给你看一下。
0: 哦，那就诚邀各位，您有哪张印象深刻的人生照片，
1: 嗯，
0: 就跟我们来聊聊。真的有时候就是你这一张照片啊，说实话就治愈你自己好几年，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你每当可能这个心情烦躁或者干嘛的，嗯，你都需要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提供给自己，
1: 嗯
0: 啊，你这有一种这个心理暗示啊，心理学暗示的方法是啥？
1: 嗯，
0: 就是把你这个人生当中高光时刻，
1: 嗯，
0: 就是你觉得最好的一张照片，
1: 嗯，
0: 状态最好的一张照片，
1: 嗯，
0: 或者你这个在什么时候这获得一个成绩的照片，
1: 嗯，
0: 就给它摆在你的这个书桌上，
1: 嗯，
0: 摆在你的办公桌上，或者设计手机屏保，
1: 嗯，
0: 就你每当自己心里觉得没能量的时候，你看一眼这张照片，
1: 嗯，你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对，你夸一下那个心理的状态，它就起来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为啥有时候就说一定要出片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纪念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嗯
0: 啊，哦，如果说这个您有哪张人生照片觉得哎这个念念不忘啊，
1: 嗯，
0: 那今天咱这个在节目里给大家来一个必有回响，
1: 好，
0: 是吧？
1: 啊，我们用腾霄的这种魅力语言，
0: 嗯，
1: 跟大家总结一下，
0: 嗯，
1: 复盘一下这张照片，好不好？大家只需要发图片，我们严翔也说了，这个是直播间能发图片，
0: 嗯，
1: 我们视频直播间当然是不可以，
0: 嗯，
1: 但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端，
0: 嗯，
1: 大家发图给我们，
0: 哎，
1: 好不好？
0: 是，对对对，
1: 我们此刻呢视频直播也同步开播当中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哎，是，
1: 此刻呢我们也跟朋友们再次来分享一下，
0: 嗯，
1: 如果今年的2026的暑期你出行，
0: 嗯，
1: 去的是那种有